0: 虽然可能外面没下雨，但是大家应该都知道，一般来说牵扯到阴天啊，比较恶劣一点的天气啊，青岛的路上呢，这个路况还是不太好开的。
1: 对，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对，慢慢开车啊。昨天晚上好像是下了一点，所以今天早上我看我出门的时候，
1: 昨天晚上下了一点。
0: 对，地面都是湿的，所以这个慢慢开啊。来吧，我们稍后回来之后继续我们的游戏，一会儿见啊。
2: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头号玩家，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今天游戏呢叫做听歌识曲，
3: 是的，给你们放出歌曲的片段，你们来猜歌名，猜对就拿走红包。
2: 是的，所以各位呢，如果想打电话参与呢，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990921参与其中。还是一样的规则，还是一样，一人一周只能打一次啊。所以呢，想打的朋友呢可以选择拨打，比如说今天听歌识曲你很擅长，你就可以来打电话参与。如果说这个歌曲类的不擅长，
3: 你可以再等一
2: 等，对，你可以稍微等一等，等到这个周二周三周四周五，你可以到时候再来参加。
3: 是是是，
2: 也没问题，
3: 也怕你们失望。
2: 对对，所以呢今天如果你喜欢听歌的话，欢迎各位拨打热线啊，88990921听歌识曲。当然新任朋友的话也欢迎各位拨打，您从来没打过或者上次拿好久之前了，
3: 对，就是很多年前打过啊，很多年前拿过红包。
2: 我们
3: 都可以来尝试一下。
2: 我们改机制就是为了让大家都能打进来，都能试一试，都能聊一聊，对不对？都能开心一下。而且说实话，这两天这个信号，嗨，放心啊，
3: 受天气的影响。
2: 对，你只能这个听的朋友们，我只能说这个放心打，好吧，就能打得进来啊。来吧，我们来看一下啊，还是一样的，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13日的8点继续发布海浪蓝色警报和风暴潮的蓝色警报啊，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北上影响，预计13日白天到夜间，青岛沿海将出现2.5米到3.3米的大浪，澳门路等低洼路段容易上水。那也请游客或者说海上作业，包括说去到附近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到蓝预计7月13日的水温是21.1度，高潮时是凌晨的3:30和下午的15:06，低潮时是上午的9:53和夜间的22:18。更多海洋信息，请关注北海预报警灾中心公众号查询。
1: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2: 79号群多兵，你好，多兵。
3: 你好，多兵。
5: 主持人早上好。
3: 哎，早上好。
2: 早上好，有信心吗，多兵？
5: 还行吧，
2: 可以哈啊，别紧，别紧张、啊，
3: 对，别紧张，
2: 别紧张、啊
3: 哎，哎，不要不要，不要焦虑，
2: 来加油啊，听好，
5: 嗯，

0: 什么歌？
1: 孙燕姿的那个180度。
0: 180度，
2: 太棒了！嘎叽嘎叽。
0: 可以啊，恭喜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别忘了啊！再见，
3: 拜
0: 拜。
4: 88990921，
2: 电话接通啦！
0: 陈美女，你好。
1: 早上好，对
0: 哎，
3: 早上
0: 好，陈美女拿过红包吧？
1: 嗯。
0: 哎呀，真厉害啊！今天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哎呦，厉害！来，加油，试一下啊！

0: 什么歌？这个是那个沙宝亮的那个最远的距离，
1: 最远的距离，
2: 最远的距离，
1: 唱出来了已经。
0: 哎呦，厉害！那倒是，
2: 可以啊。
0: 听过哈，
2: 恭喜，记得去领啊，再见，拜拜。我跟你说，没听过的话，你唱出来你也不知道。
1: 真的，
2: 真的，有些歌名他就在歌词里面，但是你对吧？你听过归听过，你没听过的话就没办法了啊。来，其实笑笑去拿阿宝爱吃鱼，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
1: 哎，早上好。
2: 早上好啊，拿过红包吗？阿宝爱吃鱼。
0: 早高峰很久之前了吧？
2: 很久之前，好好浪探吗？
0: 对，几年啦？
2: 没有几年吧，应该有几个月吧。
1: 几个月，那还行，
2: 还行啊，来，
1: 还行。
2: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2: 听什么歌多？听老歌多是吧？
0: 都可以，重在参与，
2: 重在参与啊，可以。
1: 好，试试。
2: 来，加油啊，听好。

0: 很经典的一首歌了，叫什么
1: 我
0: 名
1: 没，
0: 字？
1: 我
0: 四
1: 没
0: 个
1: 听
0: 字。
1: 过，盲猜一个吧，《青春万岁》是
2: 太
1: 吗？
2: 棒
0: 哎，被你盲猜对了，
3: 就这歌哈，好嘞，恭喜啊，记得去领，再见，
0: 拜
3: 拜拜。
4: 88999021，
2: 电话接通啦。
3: 这蒙挺对的嘛，
0: 你这蒙得很厉害，
3: 这不就上来就对了啊！
0: 真是。
3: 来，下一位朋友啊，这位是三号线的刘美女，你好，刘美女。
5: 主持人早上好。
0: 哎，早上好。
3: 早上好，拿过红包吗？
5: 拿过。
3: 啊，很厉害啊！听什么歌多？听老歌多？听新歌多？
5: 新歌。
3: 然后
0: 哎呀，我喜欢新歌。
3: 行。我特别
0: 品味可以，
3: 我真的我特别特别爱这种，就是你爱听新歌，我就绝对的就给你放点新歌
0: 啊，真的，我绝对有这个福利，
3: 加油啊！

0: 哎，什么歌？
1: 别让爱凋落。
2: 恭喜，
3: 太棒了！
0: 这是爱听新歌，嗯，能够感觉得出来，
2: 不错啊。你这抖音刷的应该刷挺多，
1: 老刷，
0: 喜欢刷，好，
2: 可以啊，
0: 喜欢刷就多刷。
2: 恭喜啊，记得去领，再见，
0: 拜
2: 拜。
0: 哎呦，汪汪他有没有刷到我？
2: 嗨，
0: 刷到我有没有点关注？有没有点赞？有没有转发？有没有收藏？
2: 刷到你什么？刷到你发那条动态。
0: 讨厌，你看了？
2: 你有什么屁的？
0: AI 生成啊，
2: 又 AI 生成啊！哎呦我天哪，这 AI 这 AI 确实 AI 的真的是，
0: 这个我真是 AI 的，但是有一些我不是，有些我承认是，但有些不是 AI。
2: 小爱承认了，他的图都是 AI 的。
0: 我只说有些是 AI， 他有些不是。
2: 哎呀，来一号线王美女，你好，
0: 你好，
4: 你们好，
0: 哎，早上好，
2: 早上好，
4: 早上好，
2: 拿过红包吗，王美女？
4: 我记得好像去年拿过
2: 啊，去年拿过呀，哎呦，
0: 这时间也挺稍微有点长哈，
2: 那真是挺长时间了啊。你喜欢听谁的歌？
4: 一直打不进来，
2: 你看这不就好打？这今天这不就一下就打进来了？对，
4: 今天
2: 我跟你说下雨啊，包括像这种最近我们说实话这个信号确实，
0: 天气关系，天气关系，
2: 对，放心啊，确实好打啊。你喜欢听谁的？
4: 老歌。
2: 老歌行，
4: 我们80后的老歌，
2: 80后的老歌，要的很具体啊，
0: 可以，
2: 来，准备好啊，听好这一首歌，加油啊。

0: 这什么歌？
1: 啊，我没听过。
2: 你没听过？
0: 孙燕姿的一首歌，
2: 啊，就
1: 孙燕姿的是不是？
2: 让我
0: 对，
2: 走，
0: 猜一下
2: 对，
0: 四个字。
2: 噔噔噔噔噔，
0: 老歌了。
1: 我能听出来是孙燕姿的，但我没听出那哪首来。
2: 四个字儿叫做“我不难过”。
0: 对，我不难过。
2: 啊，
0: 啊
2: 好嘞，
0: 好，
2: 感谢参与啊，再见，
0: 拜
2: 拜。
0: 拜
2: 拜，你好不容易打进来，你就在这
0: 有点可惜。

0: 想要参与一场让你开心还不用氪金赢了还有小奖金的游戏吗？
1: 你就是早高峰游戏的绝对王者，头号玩家 Here we go。
2: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了。今天游戏很简单，叫做听歌识曲。
3: 是的，给你放出歌曲片段，你来猜歌名，猜对就可以拿走红包了。
2: 没错，所以各位有兴趣呢可以来试试看啊。当然了，这个从来没有拿过红包的朋友呢也可以来拨打，因为我们一般来说对新人来说的话，歌曲的选择性还是很多的。
3: 对，而且是非常的友好的。
2: 对，
3: 你们不用担心。
2: 所以各位有兴趣可以来试试看啊。那准备好我们就开始了今天的听歌识曲，加油啊。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六十二群的费先生，你好。费先生
3: 你好。费先生
6: 早上好。大天小爱，
3: 哎，早上好。
2: 早上好。最近听新歌了吗？
6: 新歌不大听，
2: 现在就听老歌。
6: 对，一直都是因为80后嘛，一直听老歌。
2: 行，可以啊，来试试看啊，看这首歌有没有听过啊，加油。
6: 哎，好嘞。

0: 太棒了，这个是啊，可以，恭喜啊，记得去领，再见，拜拜。这首歌算老歌是不是？对，不算新歌，这是他自己的歌吗？对，是他自己的。哦，我以为他翻唱的，因为难。
1: 不能叫难得，原创，不，不是，是怎么说呢，难得的是，这突然好像很没有文化了，我发现突然的吗？难得的是我听了几首，不知道怎么接了。
0: 来下一位啊，三号线的季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季先生，哎呦，
1: 哎，季先生，你那边有点噪音。
0: 你好，Hello，嗨，嗯，你要这个样子的话就不太行喽，嗯，你要一定要就是调整好自己的信号啊，扩音蓝耳机，收音机都不要开，所以一般来说，而且不要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对，所以我一般来说早上起来，其实大家这个打不打其实都OK的，但关键在于呢，您第一啊，这个开车千万不要打电话，好不好？一定要停下来，或者您到公司再打，因为我们节目一直到九点啊。第二呢，如果说您真的特别想参与的情况下，你先停下来再打。 或者说呢，您是吧？你到地儿之后再打都没问题，
1: 对，就是不要坐副驾，
0: 对，而且呢，现在电话也不难打，大家不用说非得卡某个时间，然后打进来等等之类，不会啊，你放心打就行了。一般来说，现在大家这个确实，尤其是最近台风天啊等等之类的，还是安全开车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其他都是理解，其他都是次要的。尤其你在路过海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对不对？咱往那边走的时候，确实要加点小心，因为最近这个风也确实很大，
1: 是，
0: 风浪也很大。 每一年来青岛的游客，我真的是，如果您现在在这个滴滴上正好也在听我们节目，我真的非常的奉劝，这两天的时候千万不要去到五四广场那个海边，澳门路那个海边，你不要靠近海边，你别往那附近凑啊！我知道大家很喜欢，这两天千万不要稍微往这边等一等，哎，等这个过去之后。
1: 你再去到海边，是的，咱们还是去个稍微安全的地方。
0: 对，尤其是等它涨潮的时候，千万不要往旁边靠，很危险啊。
1: 咱们去室内拍拍照也不错。
0: 对，去那个什么黄线路啊什么的，对不对？那个老城区啊，那附近拍一拍很出片儿，对不对？
1: 就是，
0: 不一定非得去海边。
1: 对对对，
0: 你先去海边，
1: 哪里都可以。
0: 先去海边，关键拍不出来啥。
1: 而且天不好拍都不好看，暗了吧唧的。
0: 啊，金老师一个四季非常季节非常分明的城市，就是天气好跟天气坏，不是一个地方。天气好就特别特别漂亮。 天气坏的话，就稍微会差一点。没办法。对，天气坏可以去老城区啊，老城区很漂亮。天气坏没招啊，对不对啊？来，一号线杨先生，你好。
3: 杨先生。
0: 杨先生。
1: 你好。
0: 嗨。
1: 一号线的杨先生在吗？
0: 杨先生。
1: 也不在。好吧。今天怎么回事？天不好。
0: 三号线董美女，你好。
3: 你好，董美女。 哎，你好，主持人好，好在，好在，在，在吗？在吗？在，
0: 早上好啊。
3: 在的，在的。董美女拿过红包吗？第一次打，
0: 第一次打是不是？
3: 你看，
0: 嗯，很期待啊。
3: 绝对的老听众了，但是确实打过好多次都打不进来，今天
0: 今天
3: 说好打，
0: 对啊，绝对
3: 好打，
0: 对对对，
3: 一打就进来了。
0: 来，你喜欢听谁的？说。
3: 梁静茹，
0: 梁静茹，
3: 稍微多一点。
1: 哎，那你去看过梁静茹的演唱会吗？
3: 没有，
0: 还没有哈。
3: 没有，
0: 没事，我就给你放给你听。哎呀，你不用听他，我要给你放。
1: 好好好，
0: 来，加油，听好这一首歌啊。所以。

0: 勇气。
1: 什么歌？
2: 什么歌？
3: 勇气。
2: 哎，勇气。
4: 太棒了！嘎叽嘎叽。
1: 恭喜获得红包，知道怎么领吧？
3: 公众号。
1: 对，你关注公众号，公众号关注公众号了吗？
3: 关注了，关注了，而且还买过东西。
1: 哎呀，你看
2: 看，真好，真好，
1: 这么多年了，终于有回头钱了，你看啊，
2: 不容易哈。
1: 后台去回复两个字“红包”，
2: 红包，
1: 对，然后领取就可以了啊。再见，
2: 嗯、
1: 拜
2: 拜。
1: 回复之后，他会给你个链接，把您的微信号，就是您手机号，一定要填对啊。好嘞，再见啊，
2: 嗯、
1: 拜
2: 拜。
1: 真的是光买光花钱了，没赚过钱。
2: 你看看，真是。
1: 欢迎各位来我们这儿赚钱啊！来下一位，一号线王先生，你好。
2: 哎呦，王先生，你把
3: 买过东西。
1: 王先生，
2: 王先生，你把收音机一关。
1: 我等你关上啊！
5: 你好，不好意思。
1: 哎，你好啊！你收音机质量挺好，
2: 哦，他那个反应真的很大，
1: 声挺大哈。来，有信心吗，王先生？也第一次打，
5: 第一次打，对，
1: 也第一次打。行，你喜欢谁呀，王先生？你有
5: 喜欢
1: 的？

0: 喜欢谁？凤凰
1: 啊，
0: 传
1: 凤
0: 奇。
1: 凰传奇，
0: 哎呦，你别说啊，
1: 凤凰
0: 这
1: 传奇
0: 是，
1: 确实是第一次有人主动开口问我们要凤
0: 对，
1: 凰传奇，
0: 第一次
1: 对
0: 有
1: 我们
0: 人
1: 真的很觉得很难得。
0: 来吧，你准备好了吗？
2: 好的，可以，谢
0: 来
2: 谢。
0: 试一下啊，这是他热歌榜上排名第一的歌曲啊，
1: 啊，那
0: 加油。
1: 是。

0: 什么歌？
1: 什么歌？
2: 啊，他两首歌还挺相似，我猜一首吧。
0: 啊，
2: 《麝香夫人
0: 《麝香夫人》
1: 是的，
0: 猜对
1: 猜
0: 了。
1: 对了，
0: 你还
1: 厉
0: 想，
1: 害！
0: 你还想猜哪一首？
1: 还想猜《
2: 天蓝蓝
0: 天蓝蓝》哦，那
1: 天
0: 不是。
1: 蓝蓝好慈祥，是噔噔噔噔噔。
0: 哎，你咋知道？
1: 我听的也不少他的。
0: 可以啊，
1: 好嘞。
0: 关注公众号，后台回复"红包"，别忘了啊，王先生啊，公众号"崂山921"啊，再见，拜拜。
1: 我也是冒雨在门口听过的人。
3: 乌蒙山里的山外山，月光洒下了香水滩。
0: 不行啊，这个歌一听啊，这个脑海当中就全部都是他的歌了。
1: 对对，确实是
0: 上头，太上头，太上头啊！
1: 海霜呢？
0: 来吧，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啊。各位想参与，一会儿记得打电话参与。你看新人朋友多多啊，我们一会儿见。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钟情音乐。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欢迎回来，朋友们！哎呀，你知道这种下雨的天气真的是，就是跟睡觉特别搭，我不知道为什么，就
3: 特别的适配。
2: 就每一次这种下雨啊、阴天啊，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没有什么力气。
3: 哦，
2: 你明明就
3: 是
2: 精力，你精力不是不充沛啊，就是还行，但真的就是你感觉没有那种元气满满的感觉。
3: 可说呢，尤其是这个天不好的话，只想窝在家里睡觉觉。
2: 所以你知道，他们有人跟我说，就是其实去丹麦啊、挪威啊那边人，其实他们北欧那边人其实不是特别幸福。其实有时候能理解，因为每一天这种就是阴阴的天气，然后晴天也不多，对吧？人也不多，也没什么人，街上就自己在那窝着。其实我能理解他们觉得为什么那边哎呀人很多，其实能理解，对不对？每天这种天气确实会影响人的整体一个能量。
3: 但是吧，话是这么说，我还是想去体验体验。
2: 对，没体验过嘛，人家说都不管用。
3: 就是还想自己体验。
2: 不是一次跟小孩说，就国外没那么好，不，哎，我没见过，
3: 我没去过的地方，我都想去，很正常。
2: 来吧，我们继续啊，各位想玩今天的听歌识曲，欢迎拨打热线参与。当然，所有新朋友们，你们没打过电话的，你没拿过红包的，你上次打是两三年前的，你放心打行吗？
3: 对，而且提前跟我们说啊，我们给大家安排，
2: 不要让我问啊，你提前说啊，
3: 说，
2: 对啊，有兴趣可以打电话参与啊，88990921，我们开始啊，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哎，一号线孟先生，你好，孟先生，
6: 哎，你好，你好，
3: 哎，
6: 主持人
3: 好，
6: 哎，
2: 早上好，孟先生，孟先生拿过红包吧？
6: 拿过，
2: 哎，很厉害啊，
3: 已经老朋友了，
2: 有信心吗？
6: 还行，
2: 还可以啊。来试一下这一首歌，这一首歌应该算是一首老歌，
3: 经典老歌，
2: 经
3: 典老歌，
2: 经典经典经典的，
3: 太经典了，
2: 老歌，来加油啊，听好这一首歌曲啊。
7: 好像无助而

0: 什么歌？
1: 孙燕姿的什么来着？
0: 两个字儿。
1: 哎，
2: 就在嘴
1: 想不起
2: 边
1: 来了。
0: 哎，就在嘴边，
2: 叫做
1: 嗯，
2: 漩涡，
0: 漩涡，
2: 漩涡，
1: 嗯，
2: 啊，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0: 拜
2: 拜拜。哎，你是不是要去看谢霆锋了吗？像，
0: 哦，
2: 对不
0: 对？
2: 对，
0: 是
2: 下周吗？还是下下周？
0: 25号，
2: 25号，
0: 嗯，
2: 哦，那是下
0: 下
2: 周，
0: 下周，对对对，
2: 哦，我以为是这周，哦，好像不是，
0: 哦，不是不是，
2: 还要再往下一周，啊，
0: 对，月底，
2: 对，正好小要去看谢霆锋啊。我们之前的上周也会在群里面不同的来放一些福利，那这周我们继续啊，因为群里的朋友也是好久，我们继续来参与，争取让大家都能拿个红包开心一下。还是一样的，我们听的还是来自于小安马上要去看的谢霆锋的歌曲，
0: 我的风，我疯。
2: 凭什么呢？他愿意吗？他同意了吗？
0: 同意，是下次问问他。
2: 王菲愿意啊。来吧，群里朋友准备好，这是谢霆锋的一首歌曲，四个字的一首歌啊，
0: 大家来猜一下。
2: 只要你在群里面，无论哪个群都可以啊。来，朋友们听到的拿开手机，打开你的群聊，准备好，我们开始啊，四个字的谢霆锋歌曲。
3: 感谢

0: 来吧，群里朋友，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1: 叫什么名字？
0: 谢霆锋的歌哦，四个字哦，
1: 四个字的歌名。
0: 想一想哦，
1: 嗯，
0: 四个字哦，
1: 是的，四个字的歌名。
0: 粤语歌哦，
1: 嗯，
0: 我非他是不是没听过这首歌？是不是有点粤语？
1: 谁没听过？
0: 粤语歌是不是有点太难？
1: 哎、还好吧，
0: 好像没有啊。边走边爱不对，有人给我答，真的不会，
1: 真的不会，
0: 有人会。
1: 有人
0: 真的打出来了，
1: 是的，这个歌不难。
0: 哦，真厉害啊！来，我们稍等啊。
1: 对，恭喜一下这位朋友。
0: 艾特一下你啊，我会发电，稍等啊。
1: 我会发电，你皮卡丘，他会发电。
0: 我会发光是吧？这是个灯泡是不是？
1: 啊，我对他说他会发光
0: 啊，因为有电。可以，恭喜你啊！记得去领啊。来，一号线王先生，你好。
1: 你好。
2: 主持人早上好。
1: 哎，早上好。
0: 早上好，有信心吗王先生？
2: 应该有吧。
0: 应该有啊。
1: 好好好。
0: 你也喜欢听老歌？
2: 对。
0: 哎，行，来准备好听一下这一首歌曲啊，加油。
2: 嗯。

0: 哎呀妈呀，这什么歌？
1: 啥歌？
2: 这个真不会。
1: 四个字。
0: 林志炫的。
1: 你肯定听过吧？对不对？
0: 肯定听过，很有名，很经典。
1: 嗯。
0: 叫做袖
1: 对
0: 手
1: 哎
0: 旁观，
1: 哎、对袖手旁观、
0: 哦，可能真没听过。
1: 好
0: 吧，
1: 感谢参与啊，再见，
0: 拜
1: 拜。
3: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1: 三号线的朋友你好，三号线的
4: 你好，
1: 哎，早上好，张美女，
0: 哎，早上好，张美女，
1: 张美女拿过红包吧？
4: 没有拿过，
1: 第一次
0: 打，哦、你是第一次打电话，
1: 来，
4: 嗯，
1: 那别客气，
0: 哎、
1: 别客气，来，
0: 你喜欢谁呀、啊？
1: 喜欢谁？你喜欢谁？来。
4: 周传雄吧，
1: 喜欢周传
4: 雄。
0: 哎，那你
4: 早期的歌。
0: 哎，那你演唱会去了吗？
4: 没有、
0: 啊，
4: 没有抢到票。
1: 没抢到票是不
0: 是？
1: 啊、是很难，现在票其实挺难抢。
0: 是是是。
1: 周传雄早期的歌哈、啊，稍等哈、啊，多早期啊？
0: 多早期？
1: 我给你看看啊。
0: 多早期？
1: 哎呀，应该在前面对不对？这些应该是他早期的歌啊。来，准备好啊，加油。

0: 什么歌？
1: 周传雄的黄昏。
2: 哎，太棒了，咯叽咯叽，
0: 是黄昏。
3: 关注公众号了吗？
1: 关注了。
3: 好嘞，后台回复红包，把您的手机号一定要填准确啊，再见，
0: 拜
3: 拜。确实这个就不用多讲了，这歌太有名了，是不是？黄昏这首歌啊，来吧，稍后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啊，各位有兴趣可以稍后的时间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参与到我们的今天的听歌识曲当中来。
0: 是的，
3: 对，如果你从来没打过的话，你也可以跟刚才一样，对不对？打进来就别客气啊，你
0: 就是
3: 你是新人，你该提就提。
0: 哎，你主动说，
3: 这是你现在才有的福利，
0: 你
3: 不提你过后就没了
0: 就没了啊
3: 该提就提啊，
0: 抢着说啊。
3: 对，来，一会儿见啊。

0: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各位如果想参与的话，也可以来拨打热线参与其中啊。我们最后一点时间了，听歌识曲，可以来试试看看能不能拿走红包啊。一号线的张美女，你好，张美女。
1: 你好。
2: 哎，你好。
1: 哎，早上好。
0: 早上好。第一次。
2: 早上好。
0: 第一次打吗，张美女？
2: 可能得有一年没打了。
0: 一年了，哎呦，时间。
1: 哎呦，确实时间挺久的。
0: 挺久的啊、哦。为什么不打呢？
2: 没顾上，太忙了。
0: 太忙了，哎呦，确实是啊，要休息休息，就别那么忙。
1: 是
0: 是
1: 是，就是休息休息。
0: 哦，来，准备好，喜欢听谁的歌？无所谓。有选择吗？
2: 听的比较杂，
0: 听比较杂。
2: 比较杂，
0: 你喜欢、喜欢听谁的？
2: 比较流行、大众一些的歌都爱听。
0: 这个这么笼统吗？
1: 太笼统了，
0: 就跟我跟设计师，我想要个好看的。
1: 这倒是哈、
0: 啊。哎呀，来试一下这一首吧啊，加油！听好啊。

0: 真好听。来，下一位啊，我们的
1: 点烟上了。
0: 三号线的张先生，
1: 你
0: 好，
1: 张先生。
2: 你好，小爱大天。
1: 哎，早上好。
0: 早上好啊，有信心吗？
2: 没有，
0: 没有。行，试试看、啊。
1: 别紧张，
0: 你别紧张，你试一试啊，看这首歌你有没有听过啊？来，加油，听好这一首，这首歌最近还挺火的，加油啊！

0: 什么歌？
1: 不知道
0: 啊，没听过。好的，这首歌是叫锁
2: 锁，对，最近很火的一首歌。
0: 哎、锁，
2: 锁。
0: 再见啊，
2: 拜
0: 拜。一号线郑先生，你好。
2: 你好。
3: 早上好，早上好，主持人。
2: 哎，早
0: 上好，
2: 早
0: 上好，早
2: 上
0: 好。
3: 第一次打电话，早高峰。
0: 真的假的？
2: 真的假的？
3: 真的。
2: 这不
3: 第二次打吧？有一次是晚高峰打的。
0: 哦，晚高峰、
2: 啊、
3: 就在上周。
2: 好好
0: 来
2: 好。
0: 那既然这样，
2: 喜欢谁？
0: 别客气，来，你说。
2: 我猜周杰伦。
3: 平时听说唱多一些。
2: 啊、
3: 哦，
2: 喜欢说唱。
3: 老旧的，保持老旧的吧。
0: 老旧的。
2: 哦、喜欢老旧、哦
0: 嗯。好嘞，我跟你说，这是第一次有人跟我提要求，
2: 对对对，
0: 说要听的老旧的歌哈。老旧什么歌都行吗？
3: 你们这个歌单里边也没有说唱，我就很希望有一些说唱音乐多一些。
0: 说唱音乐啊。
2: 说唱主要是吧，说实话吧，你比大部分
3: 小众一些，
2: 对，
0: 就
2: 小众一些，
0: 对
2: 别人他听不来。
3: 对对对，
2: 是是是。
0: 领导吧，就
2: 领导也听不来，
0: 是吧？你明白我意思啊，对吧？
2: 哎哎哎，
0: 别看我们是领导就，懂行啊，来吧，来吧，准备好，我们听一下这首歌，我真的很喜欢。老舅，我觉得这首算是，
2: 他、啊、比较有名。
0: 对，你可以听听看啊，加油啊。

0: 体反应。这什么歌？
1: 什么歌？
0: 等会儿啊，等会儿不对啊，等会儿，
1: 等会儿，怎么回事？
0: 听出来了吗？四个字，
2: 执子之手，
0: 爱执子之手，
3: 太棒了，咯叽咯叽，
0: 可以啊，恭喜你获得红包，公众号后台回复红包，别忘了啊，
1: 嗯、
0: 再见，
1: 拜
0: 拜。
1: 拜
0: 拜，来，三号线，勇敢的心，你好，勇敢的心，
1: 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1: 哎，
4: 早
1: 上好，
0: 早上好，来、
4: 嗯，
0: 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来，别紧张、啊，
1: 别紧张，
0: 加油，加油，加油啊！
4: 好嘞。

0: 什么歌？
1: 应该是那个夏日底片是吧？
0: 夏日底片，对。
2: 太棒！
0: 恭喜啊，记得去领红包，别忘了啊。
2: 嗯、好的。
0: 公众号后台别忘了啊，再见，
2: 拜
0: 拜。
2: 拜
0: 拜。好嘞，今天就这样，恭喜各位获得红包，一定要记得去领，千万别忘了啊。
2: 嗯、
0: 我们明天见了，
2: 拜
0: 拜。
2: 拜
0: 拜。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家庭矛盾，请按一；房产维权，请按二；生活纠纷，请按三。更多咨询，正在为您转接崂山921。
2: 各位早上好，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崂山921，收听安家青岛啊，我是高远。今天星期一，我们每周一的上午啊是9点到10点呢是律师在线的板块。大家有任何法律问题想要咨询，或者说生活中碰到了一

0: 些纠纷啊、矛盾啊，处理起来比较麻烦的，大家有任何的疑惑跟纠结困惑啊，说我还捋不清思路，这个事儿我到底应该怎么解决啊，才是合法的、合情的、合理的？大家有类似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大家开通88990921，88992921。这一天天气可能不是很好，大家如果在路上开车，一定注意安全。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我们山东创凡律师事务所的王静主任律师，王律师早上好。
1: 高老师，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
0: 好的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现在就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了。热线电话已经为大家开通88990921，88992921。不方便拨打电话的话，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就如果您在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要尽可能的把您的问题给阐述清楚啊，大家不要着急，先搜索一下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崂山921，关注之后点击这个私信给我们，直接把您的问题发过来就可以啊。
2: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家庭矛盾请按一，房产维权请按二，生活纠纷请按三。更多咨询正在为您转接崂山921。
0: 好的，崂山921，安家青岛啊。今天律师在线，在线的呢是我们山东创凡律师事务所的王静主任律师。大家有任何法律问题啊，哪方面的都可以。生活当中我们难免会碰到一些问题，自己解决起来可能还比较迷茫啊，尤其是不知道法律层面是怎么规定的。哎，这个事儿在法律会怎么样啊？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好的，王律师，看一下这位朋友，微信公众号啊、哦，你看最近这种好像我也看到的挺多的，比如说他说、我家里的长辈在线下的养生馆买了上万块钱的保健品，我觉得他们是夸大了功效，我能要求商家全额退款吗？
1: 这个可能是需要具体的去区分一下。因为看看当时商家在销售的时候有没有这种虚假宣传呀，夸大宣传呀，或者是一些欺诈的行为。如果有的话，那么这个买卖合同呢可能是效力待定，可以撤销。即使怎么说呢，没有办法撤销的话，那么如果当时老人买了之后，那么感觉有点上当受骗嘛，但实际上可能没那么严重。那么我们也可以跟商家进行一个协商，可以部分退款吧。
0: 一般情况是这样子，就是他在线下讲吧，你反正已经讲完了，
1: 对，
0: 那个讲完了，然后这些东西呢，他一般情况还又都是一些真的，但是呢，他确实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功效，往往就是这种情况。
1: 对，
0: 如果你在网上买的话，那就可以全额退，是吧？
1: 对，
0: 线下反而有时候不好挣，你看他买了上万块钱的，好吧，当然，如果要他卖的，如果一查说这些卖的东西完全都是假冒伪劣的，那肯定是可以要求全额
1: 啊。对，那还有可能涉及的这个退一赔三以及违法犯罪的一些行为的。
0: 好的，行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周一每周一的早上9点到10点，我们安家青岛呢是律师在线啊，大家有任何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
3: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2: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家庭矛盾请按一，房产维权请按二，生活纠纷请按三。更多咨询正在为您转接崂山921。
0: 好的，任何的法律问题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号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我父母呢有一套房产，我们家里呢是兄妹三人，其中呢我弟弟呢是长期的赡养老人，那如果分割遗产的时候可以要求他可以要求多分吗？啊，王律师，
1: 原则上一般是均分的，但是如果对老人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在没有其他的遗嘱的情况下应该是可以的。但这个呢是法院的法官的一个自由裁量权。有可能会多，有可能是也都一样。
0: 如果说不存在纠纷的话，其实你看他们家就是你们兄妹三个人可以商量着来，是吧？
1: 对，
0: 商量着来，谁伺候的多就给谁说，给谁多一点，那这样就最好了，是吧？好吧，家里如果有一个主事的，哎，你看你不说你弟弟吗？如果你们家里包括你姐啊，或者你妹妹啊，你们都愿意说，哎，就是确实是这个弟弟赡养的多，那你们自己商量那是最好了。
1: 对
0: 啊，好吧。 好的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我们的热线电话，大家方便的话也可以直接拨的啊，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九二幺，文字崂山，数字九二幺。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他说，我在一个公司上班，没有签这个劳动合同，干了8个月，现在呢是公司要辞退我，我可以要双倍的工资赔偿吗？
1: 首先呢，从用工日起呢，就要与劳动者签订相应的劳动合同。如果没有及时签订的话，那么从第二个月起就要支付2倍工资。就干1个月呢，你需要给劳动者支付2倍的工资。那么像他这样干了8个月呢，应该可以先要7个月的双倍工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如果在八个月之后，那么单位违法解除的话，那么也可以要相应的经济补偿和赔偿了。
0: 不过我们还是要提议大家，只要去哪儿上班，一定要赶紧签合同。
1: 对
0: 啊，好吧。
1: 而且签合同的时候呢，一定要看清楚了，不要签一些空白的合同。因为有时候啊，到了这个仲裁呀、或者法院阶段呢，劳动者可能会说啊，当时我签的合同是空白的。这个工资啊、待遇啊，什么东西都空着的。但是根据相关的这个司法实践嘛，那么当时你只要签了这个空白的合同，就
0: 等于
1: 说是你默认了这种风险。对，是咱们劳动者是不利的。
0: 但是对于我们签合同的这一方来说，往往求工作心切，往往很被动。其实有时候啊，好的，来我们接一下电话。这位朋友呢是1号线杜先生，杜先生你好。
4: 你好，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4: 律师你好，
0: 请讲。
4: 有一个问题，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前期是我们小区啊，有一个施工方，然后拿着一个什么审批协议，是不是那个？备案项目项目报告，然后到小区里边施工。说是一个直饮水入户项目。前期他们打着幌子说是政府的，然后我们这不也给发改局打电话落实了。然后发改局说他这个项目不是一个政府项目，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项目。然后呢也没有经过我们社区还有这个业委会的同意。然后也没有那个书面的那种同意的书嘛，盖章那个通知，然后他们就进来施工了。然后施工，然后就是我们前期业主自发的去阻止了一次。然后他们停了，停工了以后停了能有1个月吧。然后又过来施工了。过来施工了以后吧。
0: 你们不、
4: 您说
0: 你们不同意，主要是因为觉得他怎么了？
4: 因为他占用了小区的一个公共就是公摊面积啊。
0: 哦，
4: 公共设施。对，公摊面积，而且他还在我们地下停车场那个地方。就是要在墙上打眼儿。
0: 好像我不知道是你们小区，好像是不是你们小区，其实有人反映过同样一个问题，好像你们小区有人之前咨询过哈、王律师，像这种情况呢，就你们现在其实是反对的，但是现在仍然在这个施工，对吧？
4: 前两天我们这不又去找了，找了以后他们又暂停施工了，但是我们不确定他，因为他现在把那个地方已经都挖了一些地方，然后也都垒了一些墙了，弄下来。
0: 那你们有没有找这个？你们找过确认过业委会，他们确实没有通过业委会的同意，是吧？
4: 对，
0: 因
4: 为没有那个纸面的那个文件，业委会也有公章嘛，社区也有章。这个的话，我们也查了。
1: 社区物业都不知道这个事儿吗？
0: 物业肯定知道，
4: 知道这个事儿。一开始最早的时候知道，然后后来我们业主这么反映了以后，然后业委会也说行，那就那个什么不同意，大家都不同意，那就不弄。
0: 但是物业肯定是知道的，对不对？物业而且肯定是同意他们才能这么做。
1: 那相关的这个施工的许可证都齐全吗？
4: 没有，他现在只有一个项目的备案。
1: 原则上如果要施工的话，相应的许可证是要具备的。你们是向哪个部门反映过这个问题？
4: 我们向很多部门反映过，包括那个他说是发改局，这个有这个发改局这个文件就可以。我们这个打发改局电话，发改局说这个只是一个备案。他不代表他的一些施工许可。
1: 对
4: 啊，而且那个备案上也明确的写着需要社区及业委会的同意才能入场施工。然后我们也给那个什么住建那边也打过电话，包括给那个人防还有消防这些都打过电话。然后人家都说不归他们管。
1: 这个我觉得如果他没有相应的这个许可施工许可的话，那么你们可以要求他停工，并且呢要求他恢复原状都是可以的。
0: 你们物业现在什么态度？
4: 物业就是不让他们进嘛。
0: 物业现在也不让他们进了。
4: 对，然后他们当时是第二次的时候，一开始物业就不让他们进，但是他们就是施工的，从我们那个地下停车场那个入口，

0: 对他们这个施工是否合法合规定性的一个权利。
1: 嗯，
0: 然后派出所就说啊，人家都有这个备案了啊，你人家在那施工没有问题。
1: 嗯，那首先来确定一点，小区里如果有这种设施是必须要经过业委会同意的是吧？
2: 如果有业委会是必须的
1: 啊。那就是说如果没有业委会同意它就是不合法对吧？
2: 对，
1: 嗯，
2: 而且呢，
0: 对对，
2: 就是他在施工呢是需要有相应的这个许可证书的，你没有许可证的话
0: 是不行的。他现在都没
2: 有。嗯，像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你可以向他的这个，他是个公司还是个个人呀？
0: 他是一个公司，
2: 一个公司啊。不行的话，你们向公司发个函，把这些问题呢都给他说清楚。
1: 嗯
2: 啊，而且呢，你们这边态度也比较坚决，就是不同意他施工。
1: 嗯，
2: 那么我们要求他恢复原状。
1: 而且物业也不同意的话，他基本就没有办法再施工了啊！
2: 如果他还不听的话，那可能是要涉及诉讼了。
1: 嗯，
0: 我们还找过那个街道，也找过街道，街道然后当时也把这个投资方啊和我们业主啊这都叫一块儿，还有社区都叫一块儿聊了。然后那个投资方就是这边现在就很强势，你知道吧？
2: 嗯，
0: 他说我们是国企，我们所有的每一项都是合法合规的。
2: 嗯。
0: 然后我们提出来各种异议，他们没有办法答复。
2: 嗯，
0: 他们现在不管说什么，他们就说我们有这个发改局的备案了。
2: 嗯，
0: 然后我们就跟他就是不停的去跟他们拿法律法规的相关这些解释。
2: 嗯，
0: 啊，包括说民法典278条啊这些，我们都说解释，他们就是认为我们都是合法合规，我们有这个发改局的备案了。
2: 嗯，
0: 是吧？现在就是这个样。
1: 嗯，好吧，那你就这样。你们现在跟物业都已经统一意见了，那就好说了。他如果他一般物业不同意，他们也没法进来。再如果这样，他们还是这样做的话，那你们可以起诉，
2: 嗯，
1: 好吧，杜先生
0: 啊，可以直接起诉是吧？
1: 对对对，啊，
0: 哎，好的，
1: 哎，
0: 行，
1: 好好好，感谢参与啊，
0: 好，
1: 好，三号线张美女你好。
3: 哎，你好。
1: 哎，请讲啊。
3: 哎，你好，是这样，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关于我父亲，我父亲在一个物业公司上班，
1: 嗯，
3: 然后他是24小时制。嗯，这不上了一天一夜之后呢，那个他们的领导，就是他在下班回家的路上，他们领导给他打电话，
1: 嗯，
3: 就说你现在被辞退了，你明天过来办离职。这个吧，当时因为我父亲也没反应过来，他是电话通知，也没有什么录音什么的啊。
1: 嗯。
3: 然后到了晚上吧，然后我父亲又给他们这个领导去了个电话，
1: 嗯，
3: 就说他们领导呢在电话里也还是说让他过来，让他明天过去办辞职，办离职。
1: 嗯。
3: 然后呢，我父亲就询问这个关于赔偿的问题，他就说你来了之后跟另外一个领导谈。第二天然后我们就过去了，过去了之后呢，这个领导也没给具体的这个解决方案。我第一，他现在没有这个合同，劳动合同。我说我需要这个劳动合同，他们那个领导也没有办法答复我。然后我就说我现在第一个就是劳动合同，第二个呢就是说你们这个违法辞退的事儿。
1: 嗯，
3: 我说这个赔偿的问题哈，他说需要跟公司协商。嗯，这些第二天的这个交谈我这边也都有录音。然后呢，他说跟去公司协商，然后我们这不就等待嘛，等着。然后过了就协商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他辞退他的那个领导，又给我父亲，来了个微信，说那个其他安排他的事儿先放一放，让他回去上班。我们肯定不能回去，然后我们就明确的拒绝了。我们说我们先因为这个劳动关系双方也没有理清，我们拒绝回去上班。
1: 嗯，
3: 然后一连发了三次让他，回去的这个通知。
1: 嗯，
3: 就是一连发了三次，然后就说如果不回去将会旷工违纪什么开除什么这些。然后但是我们每一次我们也都很明确的告诉他了，我们需要协商，需要劳动合同，需要协商你这个辞退问题。
1: 嗯，
3: 然后他也不予回复，嗯，就光催着去上班。然后现在就是我不是找那个劳动纠察大队，我想要这个劳动合同嘛，劳动纠察大队那边现在目前还没联系我。我想问一下，就是接下来我还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保障这个我父亲的这个权益？
2: 你父亲在那工作了多长时间？
3: 4年6个月。
2: 4年6个月。你父亲多大岁数？
3: 他今年63。
2: 63。
3: 对。
2: 干了4年多。
3: 对，
1: 嗯，那你们现在其实是已经不想回去上班了，对吗？
3: 对，肯定不想回去了。
1: 嗯，
2: 那像这种情况下，就像刚才我说的，首先呢是没有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
3: 嗯，
2: 对，
3: 对，现在他刚开始入职的时候应该签了一个什么合同？入职合同，但是具体的吧， 他不清楚，因为他手里没有合同。
2: 嗯，那工资呢？
3: 我现在就是
2: 工资是怎么发的？是现金呢，还是转账？

0: 发的转账。刚开始是一家劳务公司，就也不是咱青岛这边的一家劳务公司。后面呢是一个个人的名义，这个人呢就是说是这个他们物业公司的一个股东，然后再后面就是他们物业公司的转账了。
1: 嗯
0: 嗯。
1: 那么首先像这种情况下，你需要先界定一下劳动关系到底是跟哪个时间段是跟谁建立的，因为这牵扯着这个补偿的支付方到底是谁。
0: 嗯。
1: 像现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先等等吧。因为像您刚才说的话，有可能是单位一开始通知你们解除，你们也同意了，但是只是说针对补偿问题没有达成一致，对吧？
0: 嗯嗯，对。
1: 但是从单位角度来说呢，可能单位觉得我通知你解除了，哎，你又给我提出了这些要求，那么我觉着可能是有点多了，那么你先回来上班吧。
2: 上班吧。
1: 啊，结果你不回来了，那不回来的话，那么我就按照我的这个公司规章制度给你发这个返岗通知呀、旷工通知呀、解除劳动合同通知等等了，形成一种你是自己旷工，
2: 等于你是对旷工了，
1: 我
2: 就担心这个、
1: 我这边无责解除劳动合同，有可能会产生这么一种纠扯的纠纷。
0: 嗯，但是目前问题是，第一个就是我跟他要这个合同嘛，他不给我。然后再就是这个协商吧，协商其实赔偿我们没要求说必须是二 N 或者是什么，然后就是说你先看一下公司的态度，其实因为我觉得你差不多，我也不是说非得去追求这个二 N 或者是 N 加一或者啥的。
1: 另外我要问一下，就是您父亲有没有领取这个退休养老金？
0: 对对，他是个人，就是自己个人交的那种，公司没给他交社保这种。
1: 嗯，就没有领过哈，因为这个，因为领取了这个养老金之后啊，可能就不算是劳动关系了，可能就是一种单纯的劳务关系了。
0: 劳务关系的，
1: 劳务单关系的话，解除是没有任何的补偿的。
0: 哦，劳务关系解除是，但是像他领取退休金，就是因为我父亲是那个农业户口，他就是自己交的这种社保的话，自己交的这个保险的话，
1: 应该不算。
0: 对，这种的不算是吧？
1: 他应该是不是说每月领多少多少钱吧？
0: 是每个月是每个月领，
1: 他
0: 就是
1: 他一个月能领多少钱呀？
0: 300-500的吧，很少，基数很少，就是当时他们个人自己补的嘛。
1: 所以说像现在这种情况，你是到了劳动监察大队去投诉了是吧？
0: 对，但现在他那边还没给我
1: 投诉多长时间了？
0: 上个周三投诉的。
1: 上个周三，我建议你再等等吧，一般可能是需要1-2周的时间。
2: 行，
1: 单位监察大队会通知单位那边提供相应的这个员工的花名册呀，支付工资的这种凭证啊，先初步先等等监察大队吧，等监察大队落实完之后，看看能不能给你们调解调解，如果调解不成的话，可能你们需要考虑到公司所在的这个区的劳动仲裁去申请仲裁。如果是劳务关系的话，可能需要到这个法院去起诉。
0: 哦，那像我父亲这种每个月就是领退休金的，也会被认定为劳务关系，是吧？
1: 这个应该不算。你说的那个保险，我觉得应该不是那种养老保险吧？
0: 是，他就是农村交的，也叫养老保险。
1: 到时候需要具体看一下。
2: 哎，我就有一个疑问，我替张美女问一下，就是你，王律师刚才也提到了一点，我就。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我最担心的是这个问题。你比如说人家公司现在因为你提了一些要求啊，对方干脆说我收回了这个我的解聘了，我现在要求你回来上班，那你自己又不来回来上班，那你等于我们就你默认你是旷工了。
1: 这个需要明确或者是有证据证明一下，当时公司通知咱们这边解除劳动合同，咱们这边已经同意了。
2: 所以说这个证据您这儿有吗？保留下来了吗？
0: 就是他解除劳动合同，这个当时只有一个录音，就是说让我们明天去办离职。
2: 那你我就再问一下，那你比如说公司，我有没有可能说，那我当时说了这么一嘴，但是我后来又反悔了，我不让他离职了。
1: 原则上呢，解除合同的这种怎么说呢，双方协商一致啊，口头也是可以的。
2: 也可以啊。好，我的意思就是别最后弄的是因为你自己旷工导致了你犯了单位的很多的纪律，所以说你是等于自愿离职的，所以那你赔偿也有可能拿不到，那这样子的话也没有问题，是吧？
1: 对，没问题。
2: 好吧，张美女。
1: 而且单位呢没有给你签订劳动合同啊，或者说没有给你缴纳社会保险呢，这也是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一个理由之一。基于这个理由的话，那最起码如果是劳动关系的话啊，最起码可以要求单位支付一个经济补偿，就是干满1年给1个月的工资。
0: 哦，好嘞，好嘞，那我明白了。
2: 好嘞，
0: 好，
2: 哎，感谢参与啊，好，再见，
0: 再见。
2: 好的啊，大家如果说有问题，比如说确实有好多问题真的是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或者您现在不方便，大家想随时找王静主任律师的话，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后台随时回复王律师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大家关注之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后台回复王律师就可以。
3: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家庭矛盾请按一，房产维权请按二，生活纠纷请按三，更多咨询正在为您转接崂山921。
2: 好的，当然大家现在有问题啊，大家现在如果方便，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的电话呢是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啊，这两种方式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那我们就最刚才那个问题，我们可以再延展一下，我问几个问题啊，王律师，那比如说这个他确实就是口头我跟你说一下，比如说我给你打了个电话，我说你明天回来办这个离职吧。然后第二天呢又说，哎，我们可能考虑一下您还适合的，但是如果当时这个用这个工作这个人我就坚决好，我就要不干了，那你刚才说要辞职，那你就给我赔偿也是可以的，
1: 也是可以的。如果单位比方说第一天通知你辞职，
2: 嗯，
1: 但第二天想想又通知你来上班吧，
2: 嗯，
1: 但是你那个时候就可以第二天呢你可以明确回复他，你说你第一天你的通知我辞职我已经接受了
2: 啊，
1: 我现在就是要跟你谈赔偿问题了，这样也是可以
2: 的，也可以的，只要有这个录音就没问题，是吧？哦，好吧，当然哦，大家对微信公众号啊，大家随时回复王律师就可以啊。崂山921安家青岛啊，大家有任何法律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说有一些麻烦事儿，生活当中碰到了一些自己难以解决，你要了解一下法律层面是怎么规定的，哎，咱们怎么处理是更合法的，怎么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措施对我们是更有利的，大家随时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每周一的上午9点到10点是我们的律师在线，我们的热线电话也随时为大家开通，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我们，然后呢随时可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如果您要发文字给我们发过来，您要尽可能的把您这个事儿写详细说清楚啊，说的越细致越好，我们给您王律师给您做一个精准的回答，好吧啊。另外大家想随时找王律师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王律师，现在你可能不方便，现在是上班的时间，大家后台随时回复王律师就可以啊。好的，马上半点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见。
4: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家庭矛盾，请按一；房产维权，请按二；生活纠纷，请按三。更多咨询正在为您转接崂山921。
2: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回来啊！崂山921，安家青岛，每周一的早上9点到10点，我们安家青岛给大家安排的是律师在线。那我们今天在线的律师是我们山东创凡律师事务所的王静主任律师。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是88990921，88992921。大家不方便拨打电话，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

0: 三数字921。那您如果说想在其他的时间随时联系王律师啊，有任何的问题，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直接回复王律师就可以，好吧啊？来再说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啊，电话88990921，88992921。
1: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家庭矛盾，请按一；房产维权，请按二。生活纠纷，请按三。更多咨询正在为您转接崂山921。
0: 好的，崂山921，安家青岛啊，今天律师在线啊，大家有任何法律问题，继续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也是工作方面的问题，他说：“王律师，上班加班，单位只给调休，从来不发加班费，这种情况合法吗？”我该怎么维权？
2: 首先呢，加班呢是分很多种的。首先是咱们的工作日加班，一般来说呢就是周一到周五，除了每天8个小时之外，那么延长工作时间呢，那叫工作日加班，再一个呢就是休息日加班，就是星期
0: 六
2: 啊、星期天啊这个
0: 节假日，
2: 那么像工作日加班呢，还有休息日加班呢，是可以进行调休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法定节假日，如果您加班了，那么单位是必须以3倍工资来支付加班费，是不能够允许调休的。这个法定节假日呢，就是咱们通常说的这个春节呀、五一呀，但是呢，那个只是包含了法定节假日应放的天数，不包含调休啊拼凑起来的，因为拼凑起来的天数部分呢，它还是星期六、星期天的这个休息日的天数。
0: 那我再问一下，就是星期六、星期天，五一、十一这种只要是法定的节假日，就是说单位如让你调休，但是也得给你发
2: 啊？不，是这样的，就是法定节假日，比方说春节吧，其实春节的法定节假日就是3天，
0: 对
2: 吧？初一到初三应该是，要不就是正月30到初二，
0: 这几天是要，
2: 这个是必须要发钱的
0: 啊。周六周日是可以调休的，周六周日，比如说这个星期六、星期天了，然后呢，你没让你休息，然后呢，星期一给你休息一天，这是
2: 可以的，
0: 就不用再给你发钱，是吧？
2: 对，
0: 就是那如果比如说，我不同意呢，可不可以？
2: 我相信大部分人是同意的，
0: 就是说这个也还要是服从单位，
2: 对，因为相应的法律也规定了，如果加班的时候啊，是可以允许调休的，这个没有问题。
0: 对，确实是啊，我们不能只从自己角度考虑，有时候两方面，对吧？单位如果确实周末有这个需求，那么星期一给你调休，这是没有问题的。
2: 对，
0: 但是节假日就是五一啊、国庆节啊、劳动节啊、这个端午啊，就这种正儿八经的这种假期，如果让你调，那么你就再要给您发钱。
2: 因为我记得法定假日应该现在是13天吧，全年应该是13天。
0: 您是感慨多了还是少了？你们自己做公司的是不是都觉得假期太多了？
2: 我们律师是没有自己的时间的
0: 啊，
2: 因为很多我面试了很多这个要应聘律师的这个年轻人啊，他们主要的理由就是说律师的这个时间比较自由。我说其实律师的时间并不自由，因为我们的律师时间是客户的，不是我们自己的。
0: 自由往往都是相对的啊，
2: 对，
0: 没有真的绝对的那种自由。
2: 我跟他开玩笑说嘛，我说你想时间自由的话，首先你得财富自由。
0: 好的，有些相对来说就是大部分人现在理解的自由，就是我不用每天固定的点儿到某一个地方，
2: 是
0: 到了这个固定的点儿我才能走，这种就相对来说挺自由了，是吧？好嘞，行啊，我们也扯得有点远。来，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或者生活中碰到的任何的纠纷麻烦，大家继续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这两天天气不大好啊，外边不知道下不下雨，但是风是特别大。大家在路上，无论是行车还是自己骑电动车，或者是步行，大家务必注意安全。
3: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家庭矛盾，请按一；房产维权，请按二；生活纠纷，请按三。更多咨询正在为您转接崂山921。
0: 好的，崂山921，安家青岛，每周一呢，致力于帮助大家解决一些生活当中碰到的一些纠纷麻烦啊。我们希望从法律层面，或者说我们从 这个生活当中人情世故方面吧，我们各方面给您一些建议。当然王律师可能是更多的从专业角度，首先您碰到这些事儿，法律层面怎么规定的啊，这个是非常重要。好的，来我们接听一下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再次给大家说一下啊，88990921，88992921。一号线杨美女你好。
4: 哎你好老师你好。
0: 哎请讲。
4: 是这样的，我这个就是最近遇到一个就是关于找工作的问题啊。有一个就是我比较挺意向的工作，但是呢他是要求我就是先交培训费。
0: 哦，好多现在单位这种。
4: 对，先交培训费，然后参加培训，至于后面会不会安排到这个岗位上，
0: 不一定。
4: 那他现在说是一定。
0: 您可以，您方便说什么吗？因为我身边有这样朋友就有上当的。您方便说吗？具体是什么工作？方便不方便？什么？
4: 育
0: 婴行业啊。
4: 对。
0: 哦，这个可能还确实得需要经过培训，但是他说是，您说，
4: 是那个，如果说是要实操的那种的育婴的行业，那肯定是要培训的，这个咱知道，这个就是我看上的这个岗位，它是不是实操，它是讲师类的，
0: 哦，
4: 啊，它是讲师类的，他跟我说的就是，你先交培训费，是因为说你之前没有在。
0: 朋友的家长们，你是要去给他们讲课？
4: 不是，我要面对的是，我要去培训的是月嫂。
0: 哦，哎呀，我怎么觉得有点儿，
2: 反正是怎么说呢？像这种行业的话，他可能是需要有一定的技能。那么在上岗之前呢，可能是要对你进行培训的。那么之前我们接触过的就是正常的啊，不是骗人的那种的，他会在合同里面给你约定，那么你通过我这培训之后合格了，首先是合格了，那么你在我工作多长时间，我是可以把这个钱逐步返还给你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约定，
0: 你们有这个吗？
4: 他没有说是会逐步返还给我，
0: 而且呢他会只是口头上说肯定到时候会用你，对不对？
4: 对，
0: 我听下来啊，
4: 肯定会安排在这个岗位上。
0: 我听下来60%的是骗子，你知道吧？
2: 有没有
0: 就是
2: 有没有再跟你说，就是你的这个交的这个培训费可以从你的工资里面抵扣？
4: 没有说，
2: 也没有说，
4: 必须要先交上这个钱。
0: 我觉得60%，而且80%了，是吧？你看，如果你比如说越听，我觉得越不靠谱，在哪儿呢？就是说您自己其实是没有运营方面的实操的经验的，对不对？
4: 是这样。我在这个其他的就是正规的育婴的我已经考出了各种证了。
0: 哦。
4: 但是我考证的那个机构呢，它不需要讲师。而且我也有一定的就是育婴的一些经验。
0: 总之，因为你这么说，我们分析很大的概率，就是他会给你交完培训费，给你培训完了，然后以各种理由说你不适合。有这种风险，反正是，但是因为具体呢，咱也确实不敢断定啊，在节目里说人家就是骗子，也真的不敢这么断定。那你如果说稳妥一点，你就要跟他签合同，写清楚，是吧？你这个，比如说您培训完了，你要上岗，然后呢，在一年之内或者怎么样，你不得无理由辞退。如果有这样的保障，那还可以，是吧，王律师？
2: 对。
0: 要不然的话，你比如说，我们经常我身边就有这样朋友上过当的，就是你去了，给你培训完了。让你上岗没两天，然后最后说对你考核不合格，你不行，你拉倒吧。
2: 对，
0: 您这个培训费就白交了。他其实就是为了赚你这个培训费。我觉得一般啊，因为我身边有干这种，接触过这样的，就如果人家是一个正规的公司，人家不稀罕你这点培训费，对不对？我给你，你如果真的我真的需要这么一个讲师的话，你来吧，你考核你确定适合，我给你培训几天，您就上岗，一般都不会要这个培训费的。这个培训费多少钱？
4: 他告诉我7000。
0: 你看，
2: 也不便宜，
0: 不便宜。我个人分析啊，50%，您要仔细斟酌，因为没有见到这个公司叫什么公司，你也去网上再查一下。然后我们虽然不敢断定，但是王律师，你判断呢？你刚才说80%，现在呢？
2: 现在差不多吧，
0: 还是80%？
2: 你可以到那个法院的相关，先到工商网站，先到工商网站查一查这个公司的登记，特别是他的股东。然后呢，再查一查这个公司以及他的股东有没有这个在法院有相应的这个案例或案件纠纷。
0: 杨文女士，这样， 就为什么我现在这么判断，因为也有公司找我去让他让我去给他们公司做讲师，从来没有人家从来没有提出过还要给你我还要交培训费，你知道吧？

0: 就是如果这个公司它真的特别需要一个讲师，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做那种保健品的正规的啊，就是非常正规的一个公司。然后呢，他们确实很需要讲师。然后他们联系到我，就是从来没有，就是你觉得他们是因为认识我嘛，跟我聊天，觉得我挺适合的，就是说他们从来没有说，哎，我还要培训你，还要给你交，我还你要交这么多的培训费。不大可能，杨美女，就是利用咱们现在很多公司现在就是利用你找工作心切的这种情况，现在网上有很多这种，你知道吧？啊，所以您自己仔细再斟酌一下，好吧？或者说您回复一下，后台回复一下啊，王律师，如果说您了解到一些情况了，哎，找到了这个公司的相关那些东西了，哎，它到底怎么样？你也可以帮忙查一下，好不好啊？
1: 好的，好
0: 反
1: 的，
0: 正
1: 好
0: 您
1: 的，
0: 自
1: 谢
0: 己
1: 谢。
0: 注意点，我们觉得有点不靠谱。
2: 对，
0: 好，
1: 好
0: 好
1: 嘞，
0: 吧，
1: 好嘞，好
0: 啊，
1: 嘞，好，谢谢，
0: 好
1: 谢谢
0: 嘞，感谢参与哈，再见。
1: 好嘞，好嘞。
0: 因为现在我跟你说，现在招聘网站上大家要记住啊，现在招聘网站很多骗子，您不知道是吧，王律师？因为你可能也不找工作，因为我是最近才知道的，因为接触到了一些很多的朋友，他们就是利用现在就是利用很多人求职心切的这
2: 对。
0: 个情况，然后呢就网上发很多招聘信息，然后说什么条件都不限制，然后告诉你你很适合我们这个岗位，然后来了之后呢就给你交培训费或者怎么样。
2: 对，因为根据法律规定嘛，劳动者在跟劳动者签订劳动者和单位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啊，单位是不得扣押劳动者的一些身份证件呀，也不得要求劳动者交保证金呀、押金呀等等这些费用。可能是现在有些骗子呢就变着法的通过别的这个途径。因为之前我记得好多年前也有人咨询过我们，那都是好像是很年轻的，应该是大学刚毕业的。说到一个单位去应聘，那么先交个培训费1000、2000的。结果培训完了之后呢，有的给你安排到别的岗位，就像高老师说了，干了2天把你辞退了，说你不合格。有的呢，可能就是在培训当天直接就说你不合格。培训费还不退。
0: 是的，所以说大家要睁大眼睛啊，好吧啊。来，就是我们就希望特别愿意帮助到大家，就是说，当然我们也不敢断定，但是你得仔细斟酌一下啊。好嘞，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想随时找王律师的，我们后台回复王律师。
3: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4: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家庭矛盾，请按一；房产维权，请按二；生活纠纷，请按三。更多咨询正在为您转接崂山921。
0: 好的，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号这位朋友的问题。对方说，我家楼上长期漏水，泡坏了我家的吊顶跟地板，然后跟对方协商了多次，对方现在就是拒不维修赔偿。我如果要起诉他的话，需要准备什么材料？
2: 首先呢是需要证明一下你的受损的原因是什么。换句话说呢，你需要拍一些视频啊，或者说找物业啊，或者接到第三方证明，的确是楼上的漏水对你家造成了这种损失。第二个呢就是关于赔偿的这个价格了。那么像装修的话，需要看看你的装修年限啊，如果复杂的话呢，可能是需要申请这个鉴定评估一下这个价格。可能大家觉得我装修的时候花了好几十万，用的材料都比较好，那么你给我造成损失，我需要全面更换，但是鉴定的时候有可能价钱呢鉴定的比较低一些，可能跟大家的这个心理预期呢落差会比较大。简单点说呢，你比方说我有个吊顶，我认为这个吊顶需要全部更换，但是呢鉴定公司呢可能是就认为你只是需要局部更换就可以。所以说这个大家的预期可能会有一定的落差。
0: 就是把您刚才说的这些准备好。
2: 对，
0: 好嘞，行。好，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这位朋友说，结婚后男方一直不给家里生活费、孩子抚养费，我可以起诉离婚，能索要赔偿吗？这个不行吧？
2: 这个可能是有点难吧，但主要是要看他有没有尽到这种怎么说呢，夫妻之间的一个义务吧。因为抚养孩子呀，为家庭付出啊，也是夫妻的一个义务。
0: 对，是这样子，就是你们如果在婚姻存续期间，那么家里的生活费啊、孩子抚养费，不是说就是男人的，是吧？
2: 对，
0: 就是大家一起都有这个责任跟义务。 那比如说看他是什么情况了，他如果确确实是最近就是没有这个工作能力，或者说他最近确实就在一个失业状态，他拿不出来，还是说怎么个情况，您得需要把这个问题写详细。但是呢，就是我们要分清一个，就是在婚内的话，照顾孩子，照顾我们这个家庭的开支啊，不是说双方都有责任啊。那如果
2: 那如果因为他这个情况影响到夫妻这个感情了，而且夫妻感情破裂的话，有可能是可以离婚的。
0: 你可以离婚，但是不能要求这部分赔偿吧？
2: 对，
0: 这部分没法说，
2: 没有办法说得清楚
0: 啊。这边一般情况是说离，比如说离婚了，对方一直不给这个抚养费，对吧？然后协议说，本人还离婚之后，男方或者女方都要承担一部分孩子的这个，
2: 这是可以的，
0: 这个是可以的，好吧？如果在婚姻存续期间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好吧？啊，好嘞，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啊，两种方式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来，这位朋友说，我一个朋友借了我好钱，借了我多少钱？没说啊，借了钱好几年没有还了，当初呢也没有约定还款的日期。那么这个诉讼时效是多久？我现在还能到法院去告他吗？
2: 如果没有约定还款期限的借款，诉讼时效一般是最长的20年，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应该是没有超过的。如果约定了还款期限，那么从还款期限之日起，一般是3年。
0: 也就是幸好你没有约定时间，是吧？如果约定了的话，你比如说您3年不要，就算。
2: 对，就算过期了，你再到法院去起诉，法院可能就不再支持你了，就会驳回你的请求了。
0: 哎，那如果我忘了呢？不行，
2: 不行，那也不行，因为法律那话怎么说呢？是不救济一个懒惰的人。
0: 好嘞，了解了。就是说，如果你当时约定了还款，比如说约定了哪一年还，
2: 对，
0: 那么到了这个时间，你3年之内一定要跟对方要啊，
2: 最起码要要一次，
0: 要一次，
2: 要完之后，那么你的时效就可以重新再计算3年，
0: 再计算3年啊。好，是这样的，哎，好嘞，你看有时候真的是法律层面这个规定的跟我们想象的真的不大一样啊。好嘞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啊！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跟参与，也再次感谢王律师做客我们直播间。再次给大家说一下啊，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大家想随时找王律师，在后台回复王律师就可以。我们明天再见。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要买。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Play R&B。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2: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3: 92.1
0: FM 92.1
3: FM 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92.1，
0: 情深意浓浓。
1: FM92.1。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点解你要咁对我？我只系知道，无论你点样对我，我都系咁爱你。或者你根本冇爱过我，甚至系。

0: Hip-hop 的精神是奔放，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92.1
0: FM 92.1
7: FM 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欢迎回来，欢迎各位在新的一周下班路上选择崂山921。大家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欢迎大家啊！接下来呢，开启我们今天的晚高峰了。先说规则，本周的晚高峰没有规则，
3: 对，没有任何规则，朋友们，所以就跟往常一样了。想打的朋友就尽管打，而且
2: 是的。
3: 每周一天也是只能打一次，
2: 对，但就一天就只能参加一次哈，就这么简单，别的就没有了。您想打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8990921和88992921。今天没答对没关系，没关系，明天可以再来。
3: 明天答不对没关系，后天还能再来，
2: 但也不用老来。
3: 给别人一点机会是不是
2: 啊？但也可以老来啊，
3: 都行都行，
2: 随你自己啊，看看您在这一周当中到底能够拿走多少红包。好了，不管

0: 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电话已经为您开启了，电话是88990921和88992921。我们希望让更多的小伙伴能够在节目当中拿到红包喽。接下来我们开始答题，有请热线里的朋友。
1: 88990921，
2: 电话接通啦！
0: 来，请进我们今天的第一位。你好，一号线下班好，
3: 杨先生，你好，
0: 你好，
4: 哎，你好，
3: 嗯，哎，杨先生好，
0: 你好，你好，杨先生在前两周拿红包了吗？
4: 没有，
0: 前两周都没拿红包呀。
4: 上个周我打进去过，也是没拿到
0: 啊。
3: 哦，败在第几题了？
4: 第一题就败了，
0: 那有点快了吧？
3: 再来尝试一下，尝试一下。
0: 好了，那我们开始了，就答题了啊，准备。
4: 哎，好的。
0: 第一题，请听好，请问林肯因为什么要废除因为要废除什么制度而引发了美国南北战争？
4: 这么难？
0: 很简单呐、
3: 啊。不要想的那么复杂。
0: 对，他为了要废除什么，引发了美国的南北战争？
4: 这个真不知道耶。
0: 哦，是，奴隶制度啊。
3: 嗯，
0: 拜拜，
3: 拜拜。
4: 哎，好，拜拜。
1: 88990921，
2: 电话接通啦！
0: 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来，你好，二号线赵美女，下班好。
5: 主持人好，
3: 哎，赵美女好，
0: 你好，你好，赵美女，前两周拿红包了吗？
5: 上上个周拿过
0: 啊，上上个周拿过。嗯，赵美女的战绩还是可以的啊。
3: 嗯，
0: 在我们这儿红包拿的还是不少的啊。
3: 战绩可差、啊。
0: 嗯，
3: 可以。
0: 好了，那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怎么
3: 有没有什么诀窍秘诀？
0: 嗯
5: 嗯，我擅长文史类、地理类的吧。
0: 哦、
5: 然后我是文科生，然后这些知识储备还在一点。
0: 就主要是能记得住。
5: 哦。
0: 我有的时候都在，我甚至今天早上我都还在想，我真的有点后悔，我当年啊就应该好好上数学课。
3: 嗯，为什么？
0: 现在老打麻将算不清楚多少钱，
3: 损失了是吧？
0: 虽然我们打的巨小无比啊，就那输赢也就一两块钱，
3: 但是也损失了
0: 十块钱以内。
3: 回家复盘的时候发现，哎，怎么少了几块钱？
0: 嗯，就是虽然是玩，但是这个
3: 也有点抓心挠肝，难受。
0: 嗯，
3: 毕竟拼你的脑，
0: 少买了一瓶水
3: 啊。少买了个烤馒头。
0: 好了，来，接下来请听题了。
3: 第一题，请问在中国的五岳中位于陕西省的是哪一座山啊？
0: 嗯，
5: 陕西省的是五台山。
2: 啊哦，
0: 陕西是
3: 对呀、啊、
5: 衡山，
3: 是
5: 衡山，
3: 华山
5: 山。
3: 嗯，西岳华山。
0: 哦，拜拜，
3: 拜拜，
5: 嗯，再见。
0: 华山也太有名了，对吧？
3: 嗯，
1: 88990921，
2: 电话接通啦！
0: 就是文史地理都挺懂，但就是没时间出去旅游。
3: 是是是，被工作绊住了腿脚。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你好，隋先生，下班好。
6: 主持人好。
3: 哎，隋先生好，隋先生在哪里啊？
6: 我在莱西。
0: 啊，
3: 莱
0: 西的朋友啊，好了，来，准备好了。
6: 也准备好了。
0: 第一题，请问清朝同治皇帝他姓爱新觉罗，他叫什么名字呀？
3: 大名叫啥？
0: 叫什么？
6: 同治不知道。
0: 他叫爱新觉罗载淳。
3: 哦，
0: 拜
3: 拜，
0: 拜
3: 拜。
1: 88990921，
2: 电话接通啦！
0: 来，下一位，你好，一号线下班好，王美女好。
7: 嗯，主持人好。
0: 嗯，你好，你好，王美女在干嘛呢？
3: 在哪里？这是，
7: 在路上下班回家。
0: 哦，
3: 外面下雨大吗？
7: 小雨，还可以。
3: 哦，小雨。
0: 下班路上买东西吃了？
7: 没有，
3: 这都能听出来。
0: 啥也没吃啊？
7: 没有，没吃。
0: 哦，
3: 怎么你饿了？
0: 没，我就感觉下班路上就应该买烤馒头。
3: 太火了，那蓉姐最近不出摊儿，
0: 嗯，
3: 受天气影响。
0: 哦，好了，来第一题，听题了。
3: 第一题，请问我们常说唐诗宋词元曲，那么明清是以什么文体作为代表啊？明清的时候是什么文体？
7: 白话文。
3: 没有那么复杂，你想想唐诗宋词元曲还有一个是什么？
0: 还有一个知道。
3: 明清是小说。
0: 拜拜。

0: 是以小说为代表。
1: 88990921，
2: 电话接通啦！
3: 来，继续欢迎下一位。你好，二号线马先生，你好。
4: 你好，上班好。
0: 哎，马先生好，准备好了吗？
4: 好。
3: 来，第一题。第一题，请问世界上第一个人口过百万的大城市是哪个？
4: 伦敦？
3: 不是。
2: 啊哦。
3: 这个地方叫西安，现在叫这个地方现在叫长安，当年叫。
0: 现在这现在叫西安，当年叫长安，你要急死我，你咋了？麻将差了那一瓶水的钱，都想到现在，寻思到现在。伟超心不在焉，有点儿。
3: 好了，那再见了，
0: 拜拜拜拜
3: 拜拜。
1: 88990921，
2: 电话接通啦！
3: 来，继续欢迎下一位。你好，三号线的张先生，你好。
5: 喂，你好，主持人好。
0: 你好，你好，张先生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好，来，请听好。
3: 第一题，请听题。
0: 第一题，请问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小女儿是哪位公主啊？她叫什么公主？
5: 不知道，这是盲区。
0: 正确答案是太平公主。
5: 好了，谢谢。
0: 拜拜。
1: 88990921，
2: 电话接通啦！
3: 来，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一号线一颗大卤蛋，你好。
6: 伟超，大聪，下班好。
0: 你好，你好，好久没见你了，感觉。
6: 这是我的错吗？这是我的错吗？
0: 因为你被门槛给绊住了，是吧？
3: 被卡在了门外。
0: 被卡在了门外。
3: 那个蛋露不出来。
0: 没事，你这一周可以有5天机会都进来啊，看你有没有这个能力了。来吧，准备好了吗？
6: 哎，准备好了。
0: 好。第一题，请问在地球大气层中，臭氧浓度最高的一层是哪一层啊？
6: 臭氧层。
0: 哈？你想想会这么简单吗？
6: 那电离层。
0: 它是在平流层。
6: 好吧，
3: 感谢参与啊，
0: 拜
3: 拜。
0: 拜
3: 拜。希望明天呢，今天见的是一颗大卤蛋，明天是
0: 两颗大卤蛋。
2: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3: 来，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二号线的于先生，你好，于先生。
7: 主持人好。
0: 哎，
3: 你好，
0: 于先生好。
3: 于先生在哪里啊？
7: 下班的路上。
3: 你这答案回答的
0: 太笼统了。哦，在即墨。
3: 即墨的朋友啊，即墨现在下雨没有？
7: 很小吧，但是有点急。
0: 唾沫星子，
3: 掐指一算一下，就是今天晚上即墨会下大雨吗？
0: 或者你掐指算一下，大概几点会下大暴雨？就我跟伟超都觉得，我们俩下班的时候应该是迎上超级大暴雨。
3: 嗯，
0: 你推测一下，大概在几点？
7: 8-9点钟。
3: 那刚好是大葱下班的点。
0: 好吧，看我今天会不会运气好一点，不要被淋到。
3: 其实我已经想好，如果今天真的就确实晚上雨太大了。
0: 你就住在这里
3: 啊？哦，
0: 真的假的？
3: 那不然全身湿透了，
0: 能休息好吗？你可以等他小一小，你再回去。我觉得这个是一段一段的，不可能一整晚。
3: 然后我就坐在一楼大厅等。
0: 这样我在家里帮你看着，我看雨小了，我说伟超出发。
3: 不是，可是问题是你睡眠质量这么好，一回家就睡着了。
0: 我跟你说，我现在被这个就是晚上直播一回特别兴奋，所以我现在有点难以立刻入睡。半个小时之内吧。比之前是慢了一点点。
3: 好了，来，请听题。第一题，请问汉朝历史上当中的文景之治的文指的是哪个皇帝？
7: 文？
3: 隋
7: 文帝。
3: 什么帝？
7: 隋文帝啊。
3: 我要是在你旁边，我就邦邦给你两拳。你不仔细听我的题。
7: 我刚刚没听清那个哪个朝代，不好意思。
3: 汉朝啊。
7: 啊，汉
3: 啊，正确答案汉文帝啊。
7: 啊，好吧，我听成隋朝了，不好意思。
0: 好吧好吧，
3: 拜
0: 拜
3: 拜
7: 拜。
3: 仔细听题啊，这送分题啊，朋友们。汉朝哪位皇帝文景之治的文指的隋文帝？我的天，
0: 人家没听清楚。
3: 仔细听仔细听啊。
1: 88990921，
2: 电话接通啦。
3: 来，继续欢迎下一位，三号线牛美女，你好，下班好。

0: 主持人好。
1: 哎，牛妹你好。
2: 您是哪里的朋友？
0: 市北。
2: 市北、啊、那现在市北天气怎么样？
0: 下毛毛小雨吧。
2: 下毛毛小雨，
1: 那估计全青岛现在都是小毛毛雨。
0: 嗯，
1: 好吧，
2: 他们说暴风雨前都是很平静的，
1: 是
2: 很宁静。
1: 我妈今天还说台风到底在哪里，这不也没有那么刮风暴雨，我说这就是暴风雨前的宁静。我说你下班回家一开门看到一个落汤鸡闺女，你就知道台风到底在哪里了。
2: 在你身上。
1: 对，在我身上。
0: 昨天我们去海边看那个大浪还是很大的。
2: 嗯，
1: 我昨天看他们有人在澳门路那边直播，那个浪已经都拍出来了，而且那条路上还停了好多车。
0: 对对对，
1: 所以朋友们，如果你在那儿停车，赶紧挪走。
2: 对，
1: 全让海给泡了。
2: 而且那个海水打到车上，对车的对影响其实是很大的。
1: 是是是，澳门路那块停了一排，赶紧开走。
2: 咱都本地人，咱还能不知道吗？对不对？最近其实我比较担心的是，因为有很多的外地朋友啊，他们来青岛旅游，但是他们呢，对于这个海的向往啊。是
1: 比较大的，
2: 比较大的，
1: 是。
2: 然后呢，他们也不知道，其实你看上去挺平静和宁静的这个海，实际上
1: 危
2: 机四伏，
1: 对，威力很大，真的是这样。
0: 要充满敬畏，
1: 对呀、啊，离海。
2: 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此刻刚好啊，您是外地的朋友，在出租车上或者呢打了网约车，听到我们节目了，一定要记住，对海是要有敬畏之心的，不要胡下海。也不要乱去跑啊，这海真的
1: 是是是，
2: 哎呀，我们本地人都不敢往海边走，这个时候啊、嗯、别去看海了，这个时候别去看浪了啊。好了，来吧，接下来我们开始答题。
1: 第一题，请问第一部大百科全书叫什么名字啊？
2: 嗯，我国的。
1: 嗯，我国的
2: 大百科全书叫什么名字？
0: 嗯，啊哦，
2: 啥都有，
0: 不知道，
2: 什么都写。
1: 它叫《永乐大典》。
2: 嗯，
0: 哦，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想起来了哈。
2: 好，谢谢参与啊。
0: 想起来了，
1: 好嘞，拜拜，
0: 谢谢，拜拜。
3: 下班了，你在等什么？是在等加薪吗？是在等盒饭吗？是不是在等下班嗨起来？下班了，干嘛还这么累？让我们一起大喊 Bravo！ 下班嗨起来！
2: 来，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你好，一号线汪美女，你好。
4: 你好，你好，主持人。
1: 哎，汪美你好。
4: 哎，
1: 准备好了吗？
4: 啊，准备好了。
1: 好了，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儿童文学作家洪训涛创作的善于绘画的放牛娃叫什么名字啊？善于绘画，
4: 不知道。
1: 儿童童话故事。
5: 啊哦，
4: 童话故事。
1: 儿童经典。故事，你小时候绝对听过
2: 《神笔马良》。
1: 对呀、啊，真的是《神笔马良》
4: 啊。
1: 绘画的放牛娃嘛。
2: 我小的时候最向往的就是我能够成为神笔马良，然后
1: 有他一根神笔。
2: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就去学画画，然后学了大概两节课，老师就说那个。嗯，
1: 美超算了吧。
2: 下节课别来了。
1: 这两节课我送你了。
2: 拜拜。
1: 拜拜。
2: 对，老师说就下节课别来了，因为我们当时的那个兴趣班啊是学校统一组织的。
1: 哦。
2: 然后就每个人可以选择自己的兴趣。然后老师说、嗯、我认为你更适合去学唱歌啊，然后就送我去唱歌了。然后就去学了两节唱歌。然后那当时呢老师还让我们买电子琴。
1: 嗯。
2: 然后我就让我妈给我买了一个。然后也就大概学了两三节课，老师说你还是去学跳舞吧。啊，然后我就去学跳舞了。
1: 啊，那你拉丁舞是这个时候学的吗？
2: 不是不是不是。
1: 哦。
2: 啊，然后学了两节课以后又因为这个太硬了。
1: 哦哦哦。不够软。
2: 啊，老师说好好学习还是可以天天向上。
1: 没招了。
2: 所以当时那个最后。
1: 啥也没学成，但啥都会点。
2: 不不不，两节课叫会一点吗？
1: 浅学了一下，浅学了一下，你去给老师带来点情绪价值了是吧？
2: 老师说哎呀，真是想不到有什么能适合他。要不这样吧，反正上课爱说话，去学播音主持吧。
1: 哦，找着门镜了。
2: 不是这个，不是我胡说的。
6: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来，下一位，你好，二号线孙美女，下班好。
7: 下班好。
1: 哎，孙美女你好，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1: 好，来，请听好。第一题，请问文章西汉两司马指的是司马迁和谁呢？
7: 嗯，

0: 人吗？
1: 哎呀妈呀，你没听过岁寒三友啊？植物当中的，
2: 对，植物
1: 岁寒三友
2: 是松、竹、梅，记住了吧？
0: 好的，记住了。
2: 好嘞，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朋友们，如果觉得这些题目你都能答对，
2: 了如指掌，赶紧打电话。
1: 是是是，都可以参与我们节目8899092188992921。这个礼拜每人每天都有一次的机会啊。这个栾先生该不会就是那个叫每天在后台说“哎呀921”，我听了那么多年从来没有中过奖的那位栾先生吧？
2: 我不知道哎，我没有注意过。
1: 反正有一个朋友每天都刷屏，每天都说啊，每次都参加，然后永远不中奖。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了，你岁寒三友都没听过。
2: 下次进来问问他是不是他。
1: 来下一位，你好，一号线房美女，下班好。
4: Hello， 大葱伟超，下班好。
2: 下班好。
1: 你好，哇，听你声音应该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小朋友。
4: 对，刚刚高考完。
2: 恭喜恭喜。
1: 是是是，已经年满18岁了啊，
2: 完成人生一项大成就吧。
1: 马上就要离开我们了，会想我们的，对吧？
4: 特别会想，特别会想。
1: 当然了，有可能考到就是青岛的大学。
2: 是，
1: 还是能再听四年了。
2: 想我们用喜马拉雅听一样的啊。
1: 好了，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第一题，加油。
2: 第一题，请问，中国的三大国粹指的是京剧、国画，还有一个是什么？
4: 戏曲啊，不，中医。
2: 对对对，是中医。
1: 最近我看那个抖音上面有那个夏之光，说
2: 对对对，他会把脉，
1: 说他巨牛。
2: 他们好像是家里有做这个的吧？
1: 没有没有没有，他家没有。然后他家连，然后就是连那种中医大拿大师，最后觉得哇，然后把自己毕生所学的一本集锦都送给了他，觉得他就应该去当医生。中医
2: 天赋，
1: 那天赋
2: 天赋。
1: 然后我那天看他给连续三个人把脉，把完了以后，然后那个大师给每个人把，就说哇，一模一样，准的要命。
2: 能不让他给我把一下？
1: 我给你把一下
2: 啊，你就算了。
1: 把出来智商不是很高。第二题，请问清朝乾隆皇帝平定了大小和卓叛乱之后，设立了什么将军作为新疆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什么将军？
4: 伊犁将军。
1: 哎，没错。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不会是刚高考完哈？
1: 人生最聪明的时候，
2: 真的是、啊。恭喜恭喜。
4: 继续吧。
1: 继续，下一题，18.88，加油啊！听题。
2: 第三题，请问第一部专记个人言行的历史散文叫什么名字啊？
1: 专记
2: 个人言行的历史散文。这个不了解了。
4: 这个不了解了。
2: 正确答案是叫《晏子春秋》。
1: 拜拜
2: 拜拜，
4: 很棒，拜拜、
1: 拜拜拜
2: 拜。
1: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甜美女，你好。
5: 你好，
2: 甜美女好。
1: 你好，甜美女好，甜美女加油喽！我们要给你出题了啊！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开启了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是历史当中的哪个朝代？
5: 唐朝。
1: 唐朝。
2: 第二题，请问中国的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空间段由多少颗卫星组成啊？
1: 几颗？
5: 多少颗卫星？
1: 几颗？猜一个。
2: 蒙一个。
5: 知道，猜一个。
2: 猜呀、啊。
1: 那你猜。
5: 24颗。
2: 什么？
5: 24颗。
2: 正确答案是35颗。
1: 好，再见。
2: 拜拜。
5: 再见。
1: 拜拜。来，下一位。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来，下一位，返璞归真，你好。
6: 喂，主持人好。
2: 你好，你好。
1: 返璞归真好，来吧，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1: 好，请听好。
2: 请问，
1: 慈禧皇太后在67岁生日庆典的时候，袁世凯给她送了一个什么礼物呀？
6: 什么

0: 礼物，
1: 不知道哈、啊，是不是一个烟灰缸？
2: 不是，
0: 给他送了一辆汽车，所以她是中国第一个拥有汽车的女人。
2: 哦，
1: 好的，好的，
2: 好的，好的，
0: 拜
2: 拜，
1: 拜拜。
3: 88999021
4: 电话接通啦！
0: 好，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来，您好，一号线的严先生，下班好。
5: 你好，你好，
0: 嗯，你
2: 好，你
0: 好，严先生在哪里？
5: 在青岛。
2: 哎呦，你这个我都不知道该咋接。
0: 我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是吧？
2: 在青岛、
5: 在中国，在中国。
2: 哦，在青岛哪里啊？什么区？
5: 市南区，市南区，
2: 市南区，市南区是不是那个海浪都打上来了？
5: 没有，刚才路过了，那个海浪不大。
0: 路过哪儿？
5: 就是那个
0: 澳门路
5: 广场，
0: 五
2: 四
0: 广场。
5: 啊，五四广场，对，
0: 暴风雨前总是宁静的。
2: 是的，是的，今天凌晨
5: 好像是晚上才涨潮，
2: 对呀，
5: 满潮是4点多，晚上去看一看。
0: 哎，别去，别去啊！
5: 远距离，远距离，
0: 没必要去哈，
2: 非得冒这个险，不安全，不安全啊！在家肯定有人什么抖音直播或者看看新闻得了，
5: 行，
2: 别去
5: 看
2: 了，看
5: 看视频，
2: 对对对，
5: 好，
0: 而且今天晚上不涨潮哈。
5: 啊，不涨潮啊！
0: 啊，
5: 哦、
0: 涨潮时间已经过了，下午的3:06涨潮，低潮的时间晚上是22:18，晚上是退潮啊。
5: 啊，那我们等下一节吧，等下一节。
0: 别去看，就这么好奇呢，那拦都拦不住，就是
5: 拦不住。
2: 好吧，
0: 来
2: 话题吧。
5: 嗯，好嘞，好嘞，好嘞。
2: 第一题，请问梅雨天气主要影响了中国长江哪个游的地区啊？
0: 嗯，
2: 上
0: 游
2: 中下。
0: 嗯
5: 嗯，梅雨天气
0: 上中
5: 下游，
0: 下游，正确答案是
2: 中下游。
5: 怎么还来个中下游呢？
2: 拜拜。
5: 啊，拜拜拜拜。88999021
4: 电话接通啦。
0: 掉坑里了，没想到还有中下游这个选择啊！三号、二号线的张美女挂断电话了啊！好了，我们也再次的提醒各位，如果您想参与节目的话，很简单，本周每人每天有一次参加节目的机会，都可以打电话。但是呢，打电话进来呢，一定要保证自己的安全。同时呢，刚刚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尽量呢在此刻不要去海边，也真不是跟大家开玩笑的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好，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答
2: 节目中。
6: 你有你的快节奏，快节奏，我有我的慢生活。
7: Access Hit Music， 自由音乐
6: Free Music，
7: 自在生活
6: Free Life。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欢迎回来，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选择崂山921，这里依然是 Bravo 下班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有朋友说，怎么没人接电话呀？
3: 因为刚刚在放歌。
2: 对，刚放歌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是
3: 电话是打不通的，我们把那个电话mute掉了。对，歌放完你就可以接着打了。
2: 是不是？你是不是刚刚那个张美女？
3: 张美女。
2: 打进电话来之后呢，我们要跟所有的没参与过的朋友说一声哈，说你打进来之后呢，首先是导播的声音，就是导播小黄，他就会接你电话，然后刚跟你交代很多事儿啊，说你好，欢迎拨打啊，
3: 不是你好，崂山921
2: 啊，你好，崂山921，请问怎么称呼？
3: 对对对，
2: 姓张啊，然后呢，请把扩音关掉，把什么什么什么关掉啊，
3: 对对对，
2: 好，等会儿呢，我给你接进去，你是一号线啊，你是二号线，你是三号线，每个人给你交代一下啊，不要开扩音啊啊，这讲完了，好，然后你呢就切进去了，切进去的时候你就在那等，因为前面有两个人在答题，这个时候呢你跟谁说话呢咱都听不见，
3: 对，你只能自己跟自己对话，你要等一下，
2: 你得耐住寂寞，
3: 哎，
2: 稍等片刻，
3: 是是是，对，
2: 等前面两个人答完了
3: 然后你再闪亮登场，
2: 哎，
3: 才能听到我们的声音，
2: 你就好好表现啊，懂了吧，朋友们，就这么简单啊，没打过的尝试一下，都8年了还有人没参加过吗？这应该是全青岛人那个最熟悉的电话号码了，
3: 哎呀，
2: 来吧，接下来我们有请热线里的朋友啊，
4: 889990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有请一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6: 喂，主持人好。
3: 哎，王先生好。
2: 你好，王先生。王先生，接下来开始答题，第一题，请听好。
3: 第一题，请问中国古代啊有一个三省六部制，三省指的是哪三个机构呢？
6: 中书省、尚书省和南下省。
2: 没错。第二题，第二题，请问历史上著名的泰坦尼克号，它呢是由于撞上了什么而沉没的？
6: 冰山。
2: 冰山。
5: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继续吗？
6: 我不继续了，我好久没拿红包了。
3: 好久吗？
2: 一
3: 个班，一个班，俩月都不到而已。
6: 2个月了。好，
2: 行，都行，你自己定啊。
3: 对，你想想拿就拿，想充就充，随你。
6: 我不充了，就是拿红包吧。
3: 行，
2: 就是咱下次吧，别老拿6块6，没意思。
6: 好，下次多拿。
3: 有往前冲的胆量。
2: 对，是。
3: 好吧，
2: 你看看我们上周、上上周、上上上周，我们搞那个特别专场的时候，人家都往前冲，每个人都拿18块8、38的，你这6块6上不了台面。
6: 我好长时间没有听直播了，
3: 好吧，好吧，
2: 不听节目，你参加我节目啊？
6: 我刚刚回来，刚刚。
2: 这样啊，
3: 刚从外地回来，
2: 这气白省了。去哪里玩了是吧？还是？
6: 没有没有，有点事情，有点自己的事情。
2: 好嘞，
3: 好的，
2: 拜拜，
3: 拜拜。
6: 好，拜拜，谢谢，哎。
4: 88999021，
5: 电话接通啦。
2: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刘先生，你好。
7: 你好，你好。
3: 哎，刘先生
7: 好。
2: 哎，刘先生
7: 好。
2: 题目不难哈，放平心态啊，来。
7: 好的，好的，好的。
2: 第一题，唐朝啊，武则天在位期间，曾经把这个首都迁到了哪里？
7: 洛阳。
2: 洛阳。第二题，
3: 第二题，请问《诗经》它按内容分会分为哪三个部分啊？
2: 是
7: 按内容分，
3: 对，什么什么和什么。
7: 《诗经》按内容分
3: 叫什么？叫风雅颂。
7: 风雅颂。
3: 哎呀，对呀，不难吧？
2: 下次再来吧。
7: 不难，不难，不难。
3: 拜拜。
7: 好的，好的，好的。
3: 下次再来。
4: 889990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继续欢迎下一位三号线牛先生，你好。
8: 下班好，主持人。
3: 哎，牛先生好。
2: 你好，牛先生是哪里的朋友？
8: 城阳。
2: 城阳的朋友。 你看牛先生就拿过18.88元，对不对？
3: 就往前冲哈。
8: 对 对，
3: 很厉害。
2: 其实18.88元跟6.6元拿到的感觉应该是不一样的，对吧？
3: 差三倍呢。
8: 肯定不一样，机会风险越大鱼越贵。
3: 有容错的哈。
2: 风浪越大鱼越大，是不是？
3: 来吧，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啊，我们刚刚说《诗经》按内容分会分为风雅颂，对不对？那么其中雅它又细分为哪两类啊？不用想那么复杂。
8: 大雅小雅。
3: 哎，是，就是大雅和小雅
2: 啊。来，第二题请听好。第二题请问洪拳的创始人是哪位清朝广东民间武术高手？
8: 洪熙官。
2: 啊哦，怎么没声了呀？
8: 洪熙官。
2: 什么？
8: 洪熙官
2: 啊？对，你就电话一直放在嘴边啊，怎么
3: 消失了？嗯，
8: 洪熙官能听见吗？
2: 对对对，第二题，
3: 第三题了，
2: 继续吗？
8: 继续，肯定继续。
3: 哎呦，来
2: 来听题啊。
3: 第三题，请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被誉为欧元之父的是哪一位经济学家？
8: 嗯，欧元之父，这个我不知道。
3: 他的名字叫蒙代尔。
8: 哦，知道了。
3: 好的，拜拜。
8: 好，拜拜。
2: 哎，拜拜拜拜
8: 拜拜。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3: 来吧，下一位朋友，一号线的张先生，您好。
9: 嗯、
3: 张先生，
9: 你好，我打通。
3: 哎，张先生好。
2: 哎，您也是一样啊哈，电话得始终放在嘴边啊，然后这个稍微打起点精神来，
3: 能开心，
2: 都听不见声音了，
3: 嗨起来。
2: 哦、来，请听好。
3: 第一题，请问《乐府双璧》指的是《木兰诗》和哪一首诗啊？
9: 孔雀东南飞。
3: 嗯，孔雀东南飞。来，第二题，请听好。第二题，请问我国第一位女诗人叫什么名字？
9: 第一位女诗人，
3: 嗯，
5: 啊哦，
9: 不能是李清照呀？
3: 不是，
9: 一位女诗人，
2: 李清照人家写词，
3: 嗯，
2: 诗人，
3: 她的名字叫庄姜，
2: 嗯，
9: 啊，
3: 是庄姜，
9: 不知道，
3: 好吧，拜拜，
9: 拜拜，
2: 嗯，拜拜，这是我们老朋友了。
3: 是吧，我听声音听出来了，他好像是69号群的还是哪个群，反正有
2: 12号群，燕子家的小少年。
3: 哦，反正有两个张先生的声音简直是一模一样，我都听不出来。
2: 是啊，
3: 特别像。
2: 对，
3: 很适合做那种声优主播，很助眠的声音。
2: 好，下一位啊。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匡先生，您好。
10: 您好，主持人。
3: 哎，匡先生好。
2: 你好，你好。
10: 哎，你好，
2: 匡先生。接下来第一题听题了，请问皮克斯动画工作室的创始人之一，他是哪位美国？你说，
10: 皮克斯。
2: 没你，那你就听我把题目念完。
3: 抢答的不对，看来。
2: 来，
10: 好的。
2: 皮克斯动画工作室的创始人之一，他是哪位美国前苹果公司的 CEO？
10: 库克。乔布斯。
2: 啊，
3: 对
2: 呀、
3: 啊，乔布斯啊。
2: 嗯，拜拜，
3: 拜拜，
10: 拜拜。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顽皮老板，你好。
11: 大家好，大宋伟超。
3: 顽皮老板好。
2: 来，顽皮老板，第一题。第一题，请问传说当中啊，大禹治水留在了龙宫一个什么东西啊？
11: 雨水篦子。
2: 什么东西？什么东西？
11: 哎呀，不知道。
2: 他留在了龙宫。定海神针
3: 啊、
11: 哦，
2: 然后被孙悟空取去当金箍棒
11: 哦，
2: 拜拜，
3: 好
11: 吧，
3: 拜
11: 拜。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没想到这二次元还能破，重合成这样。
3: 嗯、
2: 啊，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的45号群的朋友
3: 王炸。
12: 你 你好，韦超。
3: 哎呀，王炸来了。来，准备好了吗？
12: 准备好了。
3: 好，来，第一题请听好。木鱼跟三角铁它都属于哪一种乐器啊？
12: 打击。
3: 打击乐。
2: 好，第二题，请问老子他的原名叫什么名字？
12: 老冉。
3: 什么？
2: 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他原名叫什么？
12: 重耳。
2: 他叫李耳。拜拜。
3: 拜拜。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您好，三号线徐先生，下班好。
13: 两位好。
3: 哎，徐先生好，准备好了吗？
13: 准备好了。
3: 好，来，请听好第一题。
2: 第一题，请问1915年帮助反帝将领蔡锷逃离北京的人是谁啊？帮助蔡锷逃离北京的是小凤仙。
3: 哦，
2: 好，再见，
3: 拜
2: 拜。不说话啥意思？
3: 你是老朋友吧？我听声音感觉有点像。
2: 老拿钱的老朋友了，不讲话，你真的。
3: 沉默是他的挡箭牌。
2: 是今晚的康桥吗？
3: 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2: 来，下一位二号线程先生，你好。
3: 你好。
14: 你好，韦超，大虫。
3: 哎，
14: 下午好。
2: 你好，你好，程先生好。程先生，之前上一次拿红包什么时候呀？
14: 估计得有俩月了吧。
2: 确实是俩月。这俩月怎么回事呢？发挥不稳定。
14: 对呀。
2: 那你加油吧啊。来听题。
3: 第一题，请问葵花大斩肉是哪一道扬州名菜的别称？
2: 葵花斩肉，想想什么菜？
14: 大煮干丝。
2: 啊？
3: 啊哦。
2: 肉啊。太不搭了吧。
3: 肉啊。
2: 葵花斩肉。
14: 那就是粉蒸肉。
2: 红烧狮子头。
3: 对呀，是狮子头。
2: 嗯，
14: 哦，
2: 好，拜拜，
3: 拜拜。
4: 889990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粤海家人。
3: 你好，
15: 伟超好，大葱好。
3: 哎，晚上好。
2: 嗯，晚上好，晚上好。来吧，粤海家人，第一题，听题了。
3: 第一题，请问我们通常会用哪个电影同名的词汇来表示事实真相与假象扑朔迷离？
15: 罗生门。
3: 罗生门。
2: 好，第二题，请听题，请问我国的京剧四大名旦指的是梅兰芳、尚小云，还有谁？
15: 程砚秋。
2: 还有？
15: 程砚秋、荀慧生。
2: 哎，没错。
5: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继续吗？
15: 继续吧。
2: 好的，来，加油，第三题，18.88元，加油。
3: 第三题，请问潘帕斯雄鹰说的是哪个国家的足球队啊？
15: 阿根廷。
3: 嗯，没错。
2: 继续吗？
15: 不答了吧。
2: 不答了，不往下冲了。
3: 收手啦。
15: 收手。
2: 可以，
3: 及时止损，来吧。
2: 哪有损？这是及时得道
3: 啊！及时得道，及时得道。
2: 拜拜，
3: 拜拜。
4: 88999021，
5: 电话接通啦！
3: 来，下一位，你好，三号线的杜先生，你好。
16: 你好。
3: 哎，你好，杜先生好。杜先生下班了吗？
16: 下班了。
3: 好，来，准备好第一题，请听好。轻轻地丢在小朋友的后面，大家不要告诉他，这个是哪个游戏中的儿歌啊？
16: 丢手绢。
3: 丢手绢。
2: 第二题，请听题。
3: 第二题，请问我国第一部介绍进化论的译作《天演论》，它的译者是谁？翻译它的人是谁？
16: 郭沫若。
3: 不是。
5: 啊哦。
3: 正确答案是严复。
16: 严复。好的，好，谢谢。
3: 好嘞，拜拜。
0: 下班了，你在等什么？是在等加薪吗？是在等盒饭吗？是不是在等下班嗨起来？下班了，干嘛还这么累？让我们一起大喊 Bravo， 下班嗨起来！
2: 来，继续欢迎下一位二号线的75号群的李先生，你好。
13: 大家好，伟超大通。
3: 嗯，李先生好，准备好了吗？
13: 嗯，好了。
2: 世界上第一枚邮票黑便士诞生于哪个国家？
13: 法国。
2: 法国。
5: 啊哦。
2: 不对。
13: 德国。
5: 错了。
2: 正确答案是英国啊。
3: 嗯，拜拜。
2: 拜拜。来，下一位，你好。
3: 哎呦。
2: 张美女好。
17: 哎，你好。
3: 嗯。
2: 你好你好。在开车吗？
17: 啊，我停在边上了。
3: 哦，行。
2: 没边开车边打电话吧？
17: 啊，没有。
2: 安全第一啊。
17: 哎，好。
3: 第一题，请问由冯小刚拍摄的电影《手机》中的男主角严守是由谁来扮演的呀？
17: 手机叫啥来着
2: ？有名儿。
3: 嗯，
2: 这个男的。
17: 哦，孙红雷。
3: 不是，正确答案是葛优。
2: 拜拜。
3: 拜拜。
18: 88999021
5: 电话。
2: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79号群，悠悠我心，你好。
19: 哎，李超大葱好。
3: 嗯，悠悠我心好，悠悠我心准备好了吗？
19: 好的。
2: 第一题，请问因其慷慨激昂的播报语气而出名，被誉为朝鲜人民广播员的女主持人是谁啊？
19: 朝鲜还不熟悉，朝鲜不知道。
2: 但是他在网上很有名，他是朝鲜的功勋主播。
19: 不认识。
2: 啊，你可以去搜一下李春姬。
3: 哦，
19: 好的，嗯，
2: 拜拜。
18: 889990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你好，一号线，卢先生，你好。
20: 你好，主持人好。
3: 卢先生好。卢先生准备好了吗？
20: 准备好了。
3: 好的，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由于就是人受到惊吓或者特别寒冷的时候，皮肤上会出现类似什么动物皮上的小疙瘩？
20: 鸡皮疙瘩。
3: 嗯，鸡。
20: 鸡。
2: 第二题，请问中国呢，在很多的学校里面呢，都有一个叫做逸夫楼的楼，请问这个楼是由哪位慈善家捐赠的呢？
20: 赵一夫。
2: 什么一夫？什么？
20: 什么一夫了？赵不对，姓什么呢？
2: 嗯，
3: 你蒙一个吧，反正听起来是不是赵？
20: 我记不清了。哎呀，
2: 叫邵一夫
20: 、哦。对，
3: 好吧，
2: 拜拜，
20: 好吧，
3: 拜拜，
20: 再见。
18: 88999021
5: 电话接通啦。
2: 其实有的时候朋友们会在想，就是每次接电话之前叽里呱啦唱的是什么？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2: 所以还有人问电话号码不知道是多少的，我就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多听几遍这个歌
2: 啊，
3: 找找细节你就听到了。
2: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王先生，你好。
21: 你好，伟超大风。
3: 哎，王先生好。
2: 哎，你好，准备好了吗？
21: 准备好了。
2: 第一题，听题。
3: 第一题，请问，在中国和谐号的列车上，动车车次前会标有哪一个字母呢？
21: 动车 D。
3: 嗯 ，D 没错。
2: 第二题也简单，请问由腾讯用户徐霞客发起倡导人们共同行动的一项引爆全网的行动叫什么行动？
21: 这个还真不知道。
2: 嗯，当年好几年前了，就由一个叫徐霞客的人发起，然后呢他倡导一个行动，后来全国人民都跟着干，到哪儿都能看到这个介绍，每个饭店都有。
21: 哪个饭店？
3: 光盘行动。
21: 光盘行动。
3: 是啊。
2: 拜拜。
21: 嗯。
18: 889990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一号线，你好，孙先生好。
22: 啊，你好。
3: 哎，孙先生，下班好，准备好了吗？
21: 啊，准备好了。
3: 好，来，
2: 来，请听好。
3: 弟弟，请问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有确切日期的雕版印刷品叫什么名字啊？
21: 活字印刷。
3: 不是。雕版印刷品。
21: 不清楚了。
3: 正确答案是《金刚经》。
2: 下次不要说谎言，听不懂。
21: 哎呀，
2: 我是江西的，你是那个什么？
3: 青岛的。
2: 他不是青岛的，他是那个叫什么？哪儿的？
21: 诸城的。
2: 啊，诸城的。下次说普通话，你那诸城话，青岛人也听不懂。
3: 好的，拜拜。
21: 拜拜拜拜
2: 拜拜。
18: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给我们干上方言了，
3: 你记性真好，我以为他是寂寞的朋友呢。
2: 诸城，诸城，上个礼拜我就已经说了，我们这个节目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有很多青岛的朋友打电话都是说方言，但我真听不懂，因为外地的朋友嘛。
3: 考虑一下伟超，伟超那天、
2: 当然不是，因为这个节目不是为了我做的，是为了我们更多的听众做的。
3: 是是是，
2: 有很多朋友确实可能对于方言不太熟悉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为了让大家都能听得清楚，而且我们还有外地的朋友呢，
3: 请讲普通话。
2: 对，而且这个大力推广普通话也是我们的职业这个
3: 素养
2: 素
3: 职业
2: 职责所在。
3: 哎，对对对对
2: 啊，来，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三号线下班好。
1: 王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1: 哎，王先生好。王先生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第一题，请问101大楼、阳明山等著名的景点都是我国哪个城市的景点啊？
2: 杭州。
1: 不是，阳明山。
2: 阳明山
1: 在我国的台湾。
2: 哦，
1: 嗯，好吧，
0: 好，再见，
1: 拜
0: 拜。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小牛。
4: 啊，李超，大通，下班好。
1: 小牛又来闯关了。
0: 嗯，小牛
4: 又来胡打了。
1: 啊？
4: 又来胡打了。
0: 哎呀，别
1: 打，
0: 别说那话。
1: 你要经过你的，
0: 咱都是认真打的。
1: 对呀、啊，经过你缜密的思考答的。
0: 嗯，
1: 来吧，看今天能不能行啊？
0: 好，
4: 行。
0: 请听好，第一题：八达岭发电站是我国首个利用什么能源进行发电的电站？
4: 风力。
1: 快换一个。
4: 水力。
1: 再换一个，
0: 你能不能想想再说？
4: 八达岭，
0: 别每次就直接给答案，想想。八达岭长城那个地方，你想想那个地方，太阳大
4: 呀！加油！哎呀哎呀！
1: 哎呀！
0: 发电呐、啊！你听过八达岭有那个水吗？
4: 有风力吗？有风力的太阳能吗？
0: 它风也不大。
1: 嗯，太阳能，拜拜，
4: 拜拜。
0: 好了，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当然，我们也再次的感谢各位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继续的选择崂山921。而我们呢，最近呢，也因为台风的天气，我们也肩负着一个使命啊，我们是这个海洋灾害预报应急广播。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再次的邀请所有的朋友们来了解一下我们的海洋信息情况。
1: 嗯，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预计7月14日青岛的近海浪高从2.8米减至到了1.8米，水温是21.6摄氏度，高潮时呢是凌晨的4:22和下午的15:58，低潮时是上午的10:50和夜间的23:12。更多海洋信息还可以关注一下北海预报减灾中心的公众号进行查询。
0: 我们也请各位游客和作业船只注意安全啊！好了，一会儿见。
5: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关心，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欢迎回来，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崂山921，这里依旧是 Bravo， 下班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甜甜的大葱。到底在笑什么？让伟超给大家讲讲这个故事好不好？
2: 我们小区有个邻居在那个小区的大群里面发说，楼上邻居你家里卧室能不能不要再往地上掉东西了，刚刚睡着一个蛋砸醒了，能不能休息时间，就他昨天晚上23点吧啊，能不能休息的时间动静小点啊，哇我真是服了你了。然后那个楼下的邻居过了20分钟吧回了一下，小孩从床上掉下来了。
3: 我估计应该是一个很小的小孩，不然也不容易被形容成是一个蛋掉下来了。
2: 刚睡着一个蛋砸醒了，那怎么办呢？小孩从床上掉下来，哎呀妈天，
3: 太逗了。好吧，好吧，
2: 隔音也是确实一般啊。好了，来吧，谢谢各位在下班路上选择我们的节目，继续开通电话，有请各位喽。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二号线王美女，下班好。
6: 下班好。
3: 哎，王美女好，王美女回家啦。
6: 嗯，在路上，还没到家。
3: 好的，来，准备好了吗？
6: 嗯，准备好了。
3: 好，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根据《列女传》记载，钟无艳她是具备着哪一种特殊的技能啊？
6: 钟无艳是哪技能？是男扮女装，女扮男装？
3: 不是，你那个技能不够特殊，人家这个技能
6: 有隐身
3: 啊？对呀、啊，是隐身。嗯，但是我们答题时间只有3秒钟，拜拜、
2: 拜拜，下一位。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继续有请一号线47号群萝卜煎大麦，你好，
7: 你超大通好，
3: 哎，你好，你好，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3: 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春秋三传指的是《左传》《公羊传》和哪一部传？
7: 《春秋传》。
3: 不是，
7: 左传、公羊传，哎，好熟，但是说不出口了。
3: 叫《谷梁传》，嗯，最后一本叫《谷梁传》，好吧，
2: 嗯、
3: 拜拜，
2: 哎，再见，拜拜。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刘先生，您好，刘先生。
8: 哎，你好，主持人，下午好。
3: 嗯，刘先生好。
2: 嗯，您好，刘先生，来第一题，听题了。第一题，请问我们常说脱贫致富奔小康，那小康阶段和富裕阶段之间之前的是什么阶段？
8: 脱贫阶段和富裕阶段之前，
7: 温饱阶段。
2: 温饱，没错。第二题，
3: 第二题，请问江南的三大古楼分别是湖南的岳阳楼、武昌的黄鹤楼，还有一个是什么楼啊？还有一个在哪里的是什么？
2: 还有一个在哪里？江南三大名楼。
7: 南昌贯彻楼。
3: 南昌的哪里？
7: 贯彻楼吗？
2: 南
3: 昌
2: 的滕王阁。
3: 对
7: 啊，滕王阁啊。
3: 是的呀。嗯、拜拜。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王美女，您好。
3: 甜美女。
2: 甜美女您好。
9: 哎，你好。
3: 甜美女，甜美女您好。
2: 电话拿近一点啊，嗯、来。第一题，听题。被称为现代建筑的最后大师，设计了卢浮宫金字塔的美籍华人建筑师，他是谁？
9: 什么什么设计卢浮宫现代建筑大师？美籍华人，我是不知道。
5: 哦，
2: 你一个字也没听错，你听得完完全全正确。
3: 正确答案是
2: 贝聿铭。
3: 哦，
2: 嗯，
3: 好吧，拜拜。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下一位王先生，您好。
10: 小班好，大葱微烧。
3: 哎呀，王先生来了，您好，您好，哎，准备好了吗？
10: 准备好了。
3: 好，来，请听好，第一题。冯梦龙的三言啊，指的是寓世名言、警世通言，还有一部叫什么？
10: 醒世恒言。
3: 嗯，醒世恒言。
2: 好，来，接下来第二题，请听题。第二题，请问2014年11月16号，请问哪里和哪里的股票实现了互联互通？
10: 沪市和那个什么香港那个，不是深圳那个，
2: 到底是哪个？
10: 沪深互通。
2: 正确答案是你第一个答案，
3: 是香港。
2: 嗯，就港股和沪市进行了互通啊。拜拜。
3: 好吧，
10: 好，
3: 拜拜。
4: 88999021，
5: 电话接通啦。
2: 这个答案很简单的，其实因为。这个
3: 犹豫了，
2: 不是，是因为股市没有那么多
3: 哦，
2: 总共它就
3: 那么些。好吧，
2: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
3: 3号线的盖美女，下班好。
2: 你好。

0: 当好吃。
1: 哎，你好，盖美女好，盖美女。
2: 来，第一题听题。请问在老子的思想当中，名为贵排在第二的是什么？
0: 老孟
3: 啊哦。
2: 在孟子的思想、
0: 啊、
2: 孟子的思想里，名为贵第二是什么？
0: 第二是叫什么呢？忘了。
2: 叫社稷，江山社稷。拜拜
1: 拜拜。
2: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二十号群，我本沉默。你好，
1: 你好，
4: 你好，大聪，伟涛。
1: 哎，我本沉默。你好，你好，
2: 沉默的朋友，今天不沉默了，
1: 不再沉默，
4: 不再沉默。
1: 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雅学是指研究哪一部古代典籍的学问啊？
4: 大学。
1: 雅学。所以它的名字叫做尔雅。
4: 尔雅、啊、好的，明白了。
2: 拜拜
1: 拜拜、
4: 哎、好，拜拜。
2: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许先生。你好，
5: 主持人好。
1: 哎，许先生好。许先生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1: 好，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出自《增广贤文》啊，有一句话叫良言一语三冬暖，下一句是什么？
5: 恶语什么什么
1: 良言，良言一句三冬暖。对，
2: 下面
5: 什么恶语什么什么六月寒，忘了。
1: 对，恶语什么六月寒，别人对你说恶语是不是就伤到我了，所以是恶语伤人六月寒。
3: 错了错了错了。
1: 好吧，拜拜
2: 拜拜。
6: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2: 来，继续欢迎下一位三号线孙先生。你好，下班好。
7: 主持人好，下班好。
1: 哎，你好，
2: 你好，你好，孙先生好。孙先生，接下来开始了啊。
7: 好的。
2: 相传改良过毛笔，也是古代开发宁夏的第一人，是哪位秦朝的大将军？
7: 我也不知道了。
3: 啊哦，
7: 不知道。
2: 叫蒙恬。
1: 哦，
2: 拜拜。
1: 好吧，拜拜。
7: 拜拜。
2: 来，下一位，您好，二号线61号群，那年夏天。
8: 主持人好。
1: 你好，那年夏天，来吧，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道家的著作《庄子》，它的首篇叫什么名字？
8: 庄子。
1: 首篇，第一篇叫啥？
8: 不知道，盲区。
1: 叫逍遥游。
3: 啊哦，时间到。
1: 好吧，拜拜喽。
2: 拜拜。
6: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2: 来，下一位，你好，一号线，下班好，胡先生好。
9: 哎，你好。
1: 哎，胡先生你好。
9: 大头好。
1: 你好，
9: 韦超好。
1: 韦超在这里，你叫的是他抖音名，韦超。
2: 不是，我抖音名叫韦超超超超超。
1: 哦，说反了。来吧，第一题，请听好。
2: 第一题请听好，请问达芬奇他有一个代表作叫最后的晚餐，在这个最后的晚餐当中一共有多少个人物？
8: 18个。
2: 18个不对。
8: 38个。
2: 38个没那么多。
8: 那猜不着了。
1: 26个，我蒙一个。
2: 13个。
1: 哦，13个。
8: 13个。
1: 好吧，拜拜。
8: 好，谢谢。
2: 拜拜。
1: 来吧，下一位有请二号线七号群球形闪电。
10: 你好，大鹏女生，下班好。
1: 下班好，下班好。
2: 像我们这最后的晚餐这题，对于球形闪电来说，那么手到擒来是吧？
10: 啊，这倒是。
1: 说了太多次了。
2: 对，我们这出过太多次了，问过太多遍了、哦、啊。
1: 来吧，第一题，请听好。
2: 好，来，请听好，请问二战时期希特勒成立的盖世太保的中文意思是什么呢？
10: 中文意思，
2: 盖世太保是什么意思？
3: 啊哦，
10: 特务机关？
2: 不是。
10: 那不知道。
2: 希特勒成立的盖世太保翻译成中文呢就叫做秘密警察。
10: 秘密警察。对对对。
1: 好吧，
10: 好，
1: 拜拜
2: 拜拜。
6: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来，有请三号线的李先生。您好。
11: 哎，你好。
1: 哎，李先生，下班好，准备好了吗？
11: 准备好了。
1: 第一题请听好。 第一题，请问中国啊，在北极建立的第一个科学考察站是哪个站？叫什么名字？
2: 叫什么？
12: 长城站。
1: 长城站吗？
12: 中山，中山，中山。
1: 叫黄河站。
13: 哦，
3: 错了，错了。
1: 哦，好吧，哦，
2: 再见，
1: 拜
2: 拜。
12: 啊，再见，拜拜。
2: 好了，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还有最后的七分钟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的七分钟结束之前，我们也再次的给大家出个题儿。
1: 嗯，
2: 又到了我们今天答题的时刻。今天这个题确实比平时要来稍的晚一点啊。
1: 嗯，
2: 所以我们也让这个时间点下班的朋友们有机会参与一下我们的答题。答题的地方在你们自己所在的微信群当中，
1: 没错。
2: 大家有没有在我们921的微信群里面？如果您在的话，就可以把答案发送到你们所在的微信群里面了。不管您在哪个群，都有机会中奖。我们出题，您给答案，答对了就有6块6毛6的红包，但前提是只有3个人会得到这个红包。我们会一会儿来再揭晓一下谁是
1: 这个幸运儿
2: 啊，幸运儿。
1: 因为时间不多了，所以我们很快就会揭晓。你听到题目赶紧发答案。
2: 今天我们就拼手速，好不好？
1: 嗯、
2: 好了，
1: 来吧，
2: 来，接下来请听好。请问，《西游记》当中因演唱《天竺少女》而走红全国，被誉为“甜歌皇后”的人是谁？听过吗？《天竺少女》。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是那哒哒叮哒滴哒哒滴哒。
1: 好了好
2: 了，哒哒哒哒哒哒滴。嗯，天竺少女是谁？当年演唱了这首歌，红遍全国，被称为甜歌皇后呢？答案发送到你们所在的微信群里面，马上就抽奖喽！
3: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2: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的朋友。你好，下班好。
1: 你好，赵美女。
14: 下班好。
1: 哎，你好，你好。
2: 大点声啊！
1: 对，声音稍微拿近一点。
2: 我这第200次跟你说大点声了啊。
14: 这样呢？
2: 哎，这样多好呀。嗯，
14: 好，
1: 来吧，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殿试三顶甲指的是状元、榜眼和什么？
14: 探花。
1: 嗯，探花。第二题请听好。
2: 第二题请问，小薇啊，你可知道我多爱你，我要带你飞到天上去，这是哪位歌手的经典歌曲？
3: 啊哦，
1: 好耳熟是不是？
14: 对，好老那首歌
1: 就在嘴边。
14: 不知道了。
2: 小薇呀，你可知道我多爱你。你听过这首歌吗？
1: 没有，
2: 从来没听过。
1: 对，第一次听。
2: 暴露我的年纪。
14: 太老了。
1: 北朝天说自己18岁，在这一瞬间暴露了。
2: 没听过这首歌吗？
1: 没有。谁唱的？
2: 黄品源
1: 啊。
2: 你不知道这个人？
1: 哦、黄品源我知道，我知道，
2: 就是唱跟那个那么爱你为什么，他唱过那个跟莫文蔚。离开你是傻是对是错、
1: 哦、
2: 你就没听过，
1: 当当当，这个我听过、你刚刚唱那个小薇我没有听过。
2: 没听过。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孩、
1: 哦、
2: 她的名字
1: 叫
2: 做小
1: 薇、哦、这个听过。
2: 她有双温柔的眼睛，她悄悄偷走我的心。
1: 可以了可以了。
2: 没听过、
1: 听过听过听过听过。
2: 黄品源啊，拜拜、
1: 拜拜
14: 拜拜。
1: 没有暴露你的年龄，我也听过，
2: 吓我一跳。
1: 好了，我们请进今天的最后两位朋友，打不进来电话的朋友们就不要再打了。
2: 对，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只能到这儿了啊。
1: 嗯，来吧，倒数第二位朋友，来自于2号线的赵美女，你好。
15: 哎，主持人好。
1: 哎，赵美女好，准备好了吗？
15: 是张
1: 啊，张美女吗？
15: 对。
1: 哦，那打错了，他们
2: 打错字了，没事啊。
1: 是
15: 啊啊啊，
1: 没关系。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中国现代文坛的双子星分别是鲁迅和谁呢？
15: 老舍。
3: 啊哦。
2: 老舍吗？
1: 不对，三个字儿。
15: 郭沫若。
1: 对呀，是郭沫若。
2: 嗯，
1: 好
2: 了，再见。
1: 拜拜。
2: 拜拜。好了，来，接下来我们揭晓一下中奖的朋友啊。
1: 好呀，
2: 接下来中奖的朋友啊，
1: 来吧，
2: 一位，
1: 第一位是来自于43号群，名字叫 HU Nick，

0: 下来最后一位朋友是来自于61号群的朋友，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我是来打杂的。
1: 我是来打杂的。
0: 好了，恭喜三位朋友，请你们以最快的速度到我们微信公众号崂山921的后台回复红包两个字，红包金额填
1: 6块6毛6。
0: 再念一遍三位的名字啊，请你们抓紧时间。第一位呢是
1: 43号群的胡 Nick， 胡 Nick。
0: 第二位
1: 是来自于金标6号群，叫做吴玉泽刚，吴玉泽刚。
0: 第三位
1: 来自于61号群，叫做我是来打杂的。以上三位朋友用最快的手速去后台回复红包，填好你的信息啊，我们会在6:30之前给你发，如果你没有来得及填可能就没有红包了。
0: 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来，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位朋友。
2: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最后一位苏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苏先生，有没有信心？
3: 有。
0: 你是70、80、90哪个年代的？
3: 90后。
0: 我刚刚唱的那两首歌你都听过吗？
3: 我进来没听见，我刚好像听见一个小薇
0: 啊，小薇你听过吧？
3: 听过
0: 啊，那92、93年左右，
1: 是吗？没猜，猜得准吗？
3: 啊，差不多。
1: 哎、
0: 那你是哪一年？
3: 90
0: 啊，他给你猜小了几岁呢？来吧，请听好。
1: 第一题，请问在玄武门之变里面，李世民杀死的大哥叫什么名字啊？
0: 叫什么名字？
3: 李世民。李建成。
1: 对，李建成。
0: 第二题，听题。河北省它的这个省的省会啊经过了多次的变迁，现在是石家庄，在石家庄之前是哪个城市？
3: 河北开封啊，不，蚌埠。
0: 那是河南。
1: 跑偏儿。
3: 不知道啊。
1: 正确答案是
0: 河北保定。
1: 哦，保定。好吧，拜拜咯。
0: 再见。
1: 拜拜。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明天的下班路上我们继续的在节目里面陪伴各位。当然我们也在这里再次的提醒大家，
1: 早点回家，今天下了班都早点回家，安全第一，不要去海边。
0: 那回到家里干嘛呢？拿出手机刷抖音，刷那个崂山什么的。
1: 对，没错。
0: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那个我跟大葱晚上还会在崂山融媒的抖音号里面直播啊。然后大家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交流一下，聊聊天啊，说说话都可以。
1: 今天的直播一直持续到晚上的10点，欢迎大家来给我们捧捧场。
0: 好了，那我们在抖音直播间再见啊。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忧伤。
2: FM 92.1
3: FM 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2: FM 92.1
0: belong to you。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92.1
0: FM 92.1
5: FM 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Free music， 我们用声音创造想象，用歌曲，用歌曲治疗忧伤。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Wonderful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我还能微笑着活着。有时候悲剧会重演。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往里走吧，你把卡往里走，还是不要走的啦。

0: 位乘客，昌平东关到了，请您从后门下车，下车请刷卡。We are arriving at 昌平东关。
1: 先从后门看一下。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眼睛就算睁了，气球试着慢慢的转，红烛渐渐让你微醺，躺在我的臂弯子 baby girl， 美丽回忆我都印在脑海，但还有更多经典回忆值得一起等待，上辈子的爱，今世的恋爱，今世还是请你带上我的爱。

当你寂寞的时候，你会否想起我？当你难过的时候，你是否想到我？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电话上问我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什么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互看几个钟头也不嫌久，问候总是带着即将见面的冲动。累不累？想不想睡？需不需要我陪？你说有我在身边，你才能安心的睡。晚上不用担心，让我擦去你的泪。如果遇上别的女孩，问我会不会追？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因为认真爱我的你才是无缺完美。我

我盼望有一天能彼此互换借还，今生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那世人见证许下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但我会守护着你直到头发全都变白。

首歌是送给我爱的你，今晚是属于我和你。白头到老，永远。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家，你还残留着你的旧爱，但慢慢都会变 OK， 骗自己说会变。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 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就在聚散到了最后关头，而你又却已忘记的时候，我也想找个借口改变结局，可最后

才驱散到了最后关头，而你又却已忘记的时候，我也想找个借口改变结局，可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ing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92.1
0: FM 92.1
6: FM 92.1

0: 这首歌来自于水木年华的歌曲，叫做《启程》。
1: 嗯，
0: 好听的，
1: 好听的，好听的。
0: 今天是个什么主题？
1: 今天是2009年度北京流行音乐典礼年度金曲。
0: 我们可以来听听看这里面出现的一些歌曲，比如说下面一首《外面的世界》。
1: 是，现在外面世界在下雨，
0: 下那种蒙蒙细雨。
1: 是的，哎，我来的时候雨挺大的，但是我到单位了之后，它就变小了。
0: 啊，真的吗？
1: 嗯，是的，我来这一路上就大雨瓢泼的。
0: 那我还行吧，我反正就正常啊。
1: 是吗？
0: 所以各位
1: 运气还不错。
0: 这出门的时候还是慢慢开啊，别着急啊。今天这个雨水啊，包括地上的积水就多了，比昨天要多很多、啊。
1: 嗯，要小心驾驶。
0: 是的，慢慢开车啊。来吧，我们听歌啊，《外面的世界》。

0: 不潮不用花钱，反正你潮也得花钱，
1: 潮不潮都得花钱。
0: 哎，以前的时候这个潮牌，哎呦不便宜呢，现在也差不多，
1: 现在也有点贵。
0: 啊、对，我们继续啊，后面一首歌《春雨里洗过的太阳》，现在应该夏天洗过的太阳。
1: 嗯，
0: 啊，今天这个天气整体的这个雨势还是比较大的啊，慢慢开车。
1: 对，
0: 后面还有 Why Me， 还有牛仔很忙，我们继续听歌啊。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来，欢迎回来，我们继续的唱歌环节了。在今天我们要唱到的歌曲的关键字呢是
3: 如、哎、如果的如，
2: 对，如果的如，如果的如，这个歌就太多了，如果这都不算爱啊，
3: 是啊，
2: 等等之类的全都有，
3: 什么如果的事儿啊，
2: 哎，对，一到四十，还有我们所有特殊选的朋友，如果今天想唱歌，也欢迎各位跟着我们来唱歌，清唱带伴奏都可以，无所谓。
3: 是
2: 好好，
3: 大家想怎么唱就怎么唱，我们就对大家没有任何的这个要求，不提要求。
2: 所以各位想唱歌，欢迎跟着我们来唱歌啊！我们找的歌曲呢是来自于莫文蔚的歌曲，叫《如果没有你》啊，配这个雨天就特别的、
3: 啊。我以为你会选择《如果你也听说》
2: 啊，如果你也听说，那不会
3: 选这个歌呢？
2: 如果
3: 这个雨很适配。
2: 如果没有你，那准备好我们就开始了。你想唱这个也行，唱自己准备的都可以。我们开始啊。

0: 来听听看大家的选择啊，首先是五号群的朋友，这位是一路欢歌，稍等我们听一下啊。
1: 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命运，谁也逃不离。是否能再多爱一天，能再多看一眼，伤会少一点。
2: 哦呦，
0: 刘德华的歌曲，
2: 今天
0: 是今天是吧？如果说一切都
2: 天意，
0: 好像是，好像是
2: 天
0: 意，
2: 天意
0: 好听啊！来，演唱会检票员。
3: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

0: 乎你。
1: 好听啊，老
0: 好
1: 歌，
0: 听
1: 老歌
0: 啊，
1: 的这个味道确实
0: 对老
1: 好。
0: 歌的魅力。
1: 来，下一位二号选的朋友啊，杨，我们听一下啊。
2: 如果没有遇见
1: 哎呀，也
2: 你，
1: 是这首。
2: 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过着幸福的日子。

0: 别让我离开你。
1: 哎呦，可以啊，真好听。
0: 好听。
1: 来，我们继续下一位朋友啊，碎石，稍等，我们来听听看这一首歌叫什么名字。

0: 哎呀，许嵩的歌曲
1: 叫什么名字啊？
0: 叫这不重要，重要就是呢，大家唱的是非常的不错的啊。
1: 哎，这个声音跟许嵩好
0: 好
1: 搭呀，
0: 像
1: 就
0: 呀，
1: 好像，我的
0: 真
1: 天哪！
0: 是。
1: 这首歌我告诉你叫什么名字？叫《天龙八部
0: 没啦，
1: 》就是叫《天龙八
0: 就
1: 部》
0: 这
1: 啊，
0: 四个字儿。
1: 是新《天龙八部》是吧？是叫这个？是叫这
0: 是
1: 个名？等会儿，如迷是不是？
0: 啊，如迷
1: 如迷
0: 啊，
1: 是不是
0: 新《
1: 啊？
0: 天
1: 叫
0: 龙八部》里面主题
1: 对，
0: 曲，
1: 叫如
0: 如
1: 迷
0: 迷啊。
1: 哦，哎呀，
0: 哎呀，
1: 这首歌我是第一次听，说实话我没
0: 啊，
1: 有听
0: 是
1: 过，
0: 吧？
1: 好听啊！来，下一位朋友徐某某的歌曲，听一下啊，唱的是《假如》。

0: 真好听
1: 真
0: 啊！
1: 好听
0: 这是《假如》信乐团的
1: 啊！
0: 那一
1: 信
0: 首，
1: 乐
0: 是不
1: 团，
0: 是？
1: 对对对，好
0: 哎
1: 听
0: 呀，
1: 好听，
0: 真好听！假如这个世界上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假如，没有什么如果，错过了之后，你想再一次拥有，其实都是一些不可能的事情。比如说情感，比如人生，比如说我们公众号有时候卖的一些产品，你错过这个价格之后，你想再回来再去买的时候，其实已经没
1: 而
0: 有
1: 且我
0: 了。
1: 们很多的东西它也不会经
0: 哦，
1: 常的上，可能
0: 对，
1: 就上那么一两次，所以说
0: 对。
1: 就是大家把握好时间和
0: 啊，
1: 机会。
0: 你比如说我们今天上的这个风味，你朋友们，我们上风味不多吧？风味这个是吧？全
1: 大家
0: 网
1: 都
0: 的
1: 知
0: 价，
1: 道
0: 全
1: 哈，
0: 网都知道吧？而且它的价格全网都是可查的，非常的透
1: 对，
0: 明。
1: 谢霆锋自己的品牌。

0: 基本上没有什么别的价格，但是我们就在这儿了，我们比别的渠道便宜10块钱。
1: 哦，食品类的东西一直在强调，便宜个10块8块的，
0: 我跟你说，就天价，我跟你讲，真的。我们上次是风味的黑猪肉的老面小笼包，这个小笼包你买回去之后，风味这个品牌你就放心吃，放心买。任何问题，我跟你讲，他比你还害怕，
1: 真是
0: 真的，所以你就放心吃，放心买。99.9块，我们比别的平台，别的是109嘛，我们比他们便宜10块钱。
1: 对，
0: 到手64只小笼包。和1.5块一个，哎，跟你在线下买的价格其实要便宜一点点的，
1: 便宜的，对，哎，味道非常的好吃，
0: 好吃啊，
1: 然后那个肉馅也是比较足的，哎，很香。
0: 有三个味道的，有原味、梅干菜和川香火锅，给你们这个混装发货，哪个味道都好吃。里面的猪肉都是用的这个叫嘉兴的五谷饲育的这个黑猪肉，黑猪肉有什么特点呢？更香，
1: 哎，
0: 更健康。哎，你在超市里边去买那种大家都知道啊，什么无脊猪肉什么东西的贵，对不对？就是那个肉是一样的，
1: 嗯，而且这个肉都实打实的肉，不会给大家那些什么边角料啊、乱七八糟的肉，哎，这个不会，啊。
0: 是的，经常有句老话嘛，叫什么什么好肉不做馅儿，是不是？但是风味不一样哈，啊，你们放心，风味的这个谢天锋自己的品牌，它还是比较爱惜自己的羽毛的，
1: 哎，这个是真的。
0: 对，口感真的很好，配料表很干净，给家人吃一点问题没有啊。而且呢，这个用的是老面发酵，所以它那个面的韧性啊，跟口感更好。各位有兴趣，直接后台回复两个字“包子”就可以了，一袋里边。几个来着？他那一袋数吗？
1: 一袋，哎，没数，
0: 但是
1: 没具体的数，
0: 分量还挺多，
1: 分量挺多，分
0: 量
1: 挺多的，对，
0: 哎，对，那一袋里边，反正一共是64只，一共呢到手是8袋。
1: 八
0: 袋，64只，886，一袋里边8只，
1: 8只差不多。
0: 好，
1: 而且吧，它那个大小也不算怎么说呢，就小笼包正常的大
0: 小吧，正常的大小，正常大小，
1: 是不大不小。
0: 哎，对，99.9块到手是8袋，每袋是200克，里面也就是8个，到手一共64只。数量的话，就是大概这几个味道一样，给你们发点。
1: 是，
0: 哎，混装发货。
1: 我觉得成年人像我们早晨，我像我爸，比如早上吃个3-4个啊，我觉得差不多了。
0: 好，3-4个，那你一袋吃不完啊？一袋里面不8个吗？
1: 对
0: 吧？
1: 吃不完，吃不完。
0: 对，吃不完嘛。
1: 留中午吃嘛，留明天吃嘛。
0: 不行，我这个人吃包子至少8个。
1: 那有点奢侈，奢侈。
0: 对啊，有兴趣后台回复两个字"包子"就可以了啊。我们继续，东阳，如果这都不算爱。

0: 哎呀，
1: 好听
0: 好
1: 啊！
0: 听好听，
1: 就我这首《谢春花》这歌确实是挺好听的
0: 是。
1: 啊。来，继续下一位朋友，风行无声唱的这首歌叫《很爱很爱你》。哎呀，听一
0: 啊，
1: 下
0: 刘
1: 啊，
0: 若英呐。
1: 嗯。

0: 怎么还有旁边的尖叫声 ？Life 吧、
1: 哎，你知道我以前在那个 KTV 里面唱歌的时候，因为我好久没去了嘛，我的 KTV 概念还停留在好几年前那种，就是歌曲的版权可能都不多，有时候你点歌可能只能点到那种 Life 版本的。
0: 哦，
1: 然后
0: 你
1: 把它的原音消掉之后呢，但是那个欢呼声还留着，你知道吗？所以呢，你点到之后，你唱完一段之后，忽然间那个欢呼响起来之后呢，就哎呀，
0: 你这不是几年前，你这是十几年前，
1: 那不至于。上次是什么时候，我想一下哈，就是咱几个一块儿，就那几年前，五六年前吧，差不多就那一次，之后再也没去过、
0: 哎、
1: 基本上就没进过 KTV 这个场所。
0: 天哪、
1: 哎、没唱过歌。
0: 天哪、哦、都这么久远的事情了。
1: 好久远，是不是很久远嘛，对不对？
0: 很久远，很久远，
1: 基本上就没再进过了。现在发展成什么样不知道啊、哎、里边版权是什么样也不知道。
0: 什么啊，
1: 反正以前我去的时候，反正这个版权是不是那这时候用那个抖音那个特别特别那个纯正的那个特效就特别有名，上辈的人你知道吗？
0: 真的，你知道现在很多都是跟用手机扫码就可以了吗？
1: 哦，我不知道，
0: 不用去台子里点。
1: 哦，我不知道扫码可以了。哦天哪，不用去那点，不用去那坐着抢歌了吗？
0: 不用了，用手机扫码就可以了呀。
1: 变味儿了，不去了，这是我不去的理由。
0: 你不要给自己老找借口。
1: 变味儿了。以前都是要去那坐着抢歌的，现在不用抢了吗？现在扫码，
0: 手机扫码就可以了，
1: 扫码就可以直接排上了吗？
0: 对啊，更省事啊！
1: 不去了，
0: 你真服了，
1: 变味了，变味了，变味了！
0: 然后你想给别人删歌，从自己手机上就能把别人歌删了。
1: 哦，可可，
0: 或你想置顶哪首歌，你自己手机都能操作了，现在很高级。
1: 哎呦天哪，删歌好方便了哈，不用背着人。以前想删别人一首歌还得小心翼翼的啊。
0: 然后有时候发现，哎，自己歌怎么没了？
1: 对，怎么没了？现在不用了是吧？直接手机里你也不知道谁删。就啊，我不知道，系统的问题，我不知道。我们继续啊，接一二，唱的歌曲叫《下雪哈尔滨》。

0: 好听，
1: 好听，
0: 真好听啊！来，最后一位，我们来听一下这位朋友唱的。稍等，稍等，稍等，稍等啊！我们来看看，用个别的方式打开，看能不能行啊！哦，这个就可以啊！来听一下这首歌，叫做《开始懂了》。